0: 这首《青花瓷》来自周杰伦的歌，他差点被起名叫做青铜器，还好方文山是悬崖勒马。就是他当时嘛，他会觉得说爱情这个东西挂在我们嘴边轻飘飘的，有什么东西它又厚重又代表承诺呢？青铜器。
1: 还好没有，
0: 还好没有
1: 用。
0: 对，但后来听到周杰伦曲，这个青铜器挨不上边儿啊。
1: 一首中国风啊，来自周杰伦。说到风呢，想跟着我们一块去吹一吹金融岛的湖风的话，这个可以在本周六晚上这个6:60，也就是7点整啊，然后参与一下我们的666跑跑跑的活动，然后我们一起跑一个6.66公里哈、啊。这也是刚好，你看2026年的6月6号是一个星期六，
0: 6月6春打6九头，
1: 赵丽蓉老师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想着在这样一个听上去就很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举办这样一个这个慢跑活动吧。
0: 是的
1: 啊，大家提前可以这个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哈、啊。我们会把具体的活动海报呀，还有活动通知啊，集合地点啊，相关事项在我们的群里面跟大家来分享。
0: 平常以为大家都不动呢，没想到我们的跑步群很快也集结了30多位朋友了。
1: 是，昨天咱们只说了一次嘛，
0: 对，就说了一次。
1: 然后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继续入群啊。看了看周六那天的天气，然后有可能会有小雨、对，只要雨不是特别大，然后我们都会这个如期举办的、特别是啊，这个雨跑、在小雨里面跑步其实也挺舒服的。
0: 大家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打着伞给你们放风雨无阻的，好不好？我在旁边跟你们喊加油。
1: 我一定会这个陪着大家把这个6.6跑完的，好吧？我一个陪跑，一个是这个加油，好吧？我们两个都把自己的各自的任务现在就分工明
0: 确了，对，已经领好任务了。确实我没有办法舍命配君子，6.66公里已经超出了我能忍受的公里数。
1: 然后当天不是这个昨天说了以后、我经常参与的这个跑团，包括 Lululemon 跑团呀、还有 CBD 夜跑团呀，很多我们的跑友都非常积极报名参与啊。当天相信也是一个跑友集合的这样的一个相聚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算是 party 吧。
0: 是的、但如果去金融岛的话，朋友们驱蚊的东西可以备一备啊，
1: 没错，
0: 因为那个地方植物也比较多。水也比较多，就像是今天我们这个绿鼻子驱蚊液，成威这位朋友说，我家用的这个驱蚊液就是在胖东来买的，很好用。然后还有23说，我现在用的就是绿鼻子驱蚊液呀，没有酒精香精，给我家娃也是比较放心的。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绿鼻子驱蚊液啊。
1: 说到这一款驱蚊液，首先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刚刚我们的听友已经说了啊，它是东来严选，在胖东来这个超市啊，它是可以看到的，可以买到的绿鼻子驱蚊液。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呢采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纸，这种驱蚊纸它是无任何神经毒性的，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驱蚊效果也很明显，特别是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纸。这种驱蚊纸它是无任何神经毒性的，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驱蚊效果也很明显，特别是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所以说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还有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它还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啊，驱蚊时效可达6小时，出门前喷一喷，然后就可以在自己的

0: 件的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昨天很多朋友买了，我自己也买了，我现在还没收到呢。收到了就很想跟大家到时候反馈一下啊。
1: 哎，不用反馈了，我跟你说，刚好周六你就带着就行了。
0: 啊，
1: 周六人也多，你知道吧？30多个人，大家都体验体验。
0: 行，
1: 反正你这个，你看下单的量也大嘛，你看200毫升，然后再加上2瓶60毫升，还有止痒膏，刚好够我们用了。
0: 可以，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啊，我们再送你紫草贴2片，你算一算吧，69.9元。拿下的是200毫升的家庭装，2瓶60毫升的便携装，1支止痒膏，还有紫草贴，非常的划算啊！
1: 是，
0: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来下。

0: 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了哈。
1: 马龙说，刚想问小唐你参加吗？你说了自己拉拉队的定位了。
0: 是，就是刚刚我们说了嘛，小唐买的这个套装哈，我约摸着啊，到时候他可能只能用上那两片紫草贴了，
1: 因为都给大家了是吧？
0: 对，就是最后被蚊子叮了，然后用两片紫草贴。
1: 那我都喷上驱蚊水了，我还能被蚊子给叮吗？你这说的都不科学。
0: 不是我的意思是啊，驱蚊水就轮不到你那儿，
1: 轮不到我用，
0: 轮不到你那儿，你知道吗？
1: 咱们这么多人来跑步、啊、来家人们啊，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来买驱蚊液，然后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0: 是的，
1: 第二小时的早安881继续在8:11来陪各位走上班的路。今天是周四了朋友们，周四
0: 什么？有时候后面是怎么压的？
1: 我嘴里边没好词儿，我不能说，没有好词儿。
0: 那我们就听好歌好了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南京的乐队啊，《银河快递》。这首歌也是特别适合跑步的时候来听，然后呢，也是特别向上、特别正能量的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
1: 寄往未来的信》。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
6: 要不

0: 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3: 是
1: 大师兄说的对呀。
0: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一个像夏天一样的火热，一个像秋天一样的沉静，但是很奇怪这两个人就是能成为好朋友。
1: 是属于那种互补型的性格。
0: 对对对、
1: 这是来自范范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对，
1: 想要在这个夏天啊跟着我们一起在金融岛跑起来，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加入我们的第21个家人群，看到依然呀郭鑫

0: 乐呀，还有泽上往事如烟等等啊，好朋友们都加入我们的这个21群了。稍后我们会把我们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晚上我们跑6.66公里的活动的海报还有相关介绍发到群里面，
1: 就是贼溜啊，朋友们。
0: 就是
1: 在这个夏天，如果想跟我们一起跑步，可以发送早安的早；如果想去捡一捡宝石，你把目光投向浙江吧。
0: 对的，
1: 最近浙江绍兴嵊州的好岭村彻底走了红，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地，一到周末呀，沪 A 呀、浙 B 呀，这些外地车牌都在那儿排起了长队，最多同时有100人。同时进村，大家目标一致啊，就是要在那儿的山野溪流间寻找漂亮的石头。
0: 漂亮的石头，什么漂亮的石头这么漂亮，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哈？原本安静的小山村，现在变得热闹非凡。就是我看到照片啊，漫山遍野都是低头来找石头的这些游客，大人蹲在石墩里面仔细的翻，小孩们然后在这个小溪流边这个一边玩一边寻宝啊，不少人还带着小水桶啊、小锤子呀，装备非常的齐全。大家找的这个宝贝石头主要呢就是色彩斑斓的萤石，这种石头晶莹剔透啊，一块石头上常常会叠加很多的色彩，然后在阳光下照了以后就感觉像彩虹一样，特别梦幻，颜值特别的吸睛。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这个村子会有这么多萤石呢，根据当地的村民介绍，这个好岭村呢附近之前啊50多年前曾经是萤石的这个矿区，后来因为生态保护关停了这个矿口，如今现在游客们捡到的萤石大多是当年矿石运输的这个途中遗落到的，然后呢经过常年雨水的冲刷散落到了这个山野还有溪流的这个旁边。
1: 是的，大家为啥特别喜欢捡萤石，他们感觉这种寻宝像是开盲盒一样，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会捡到什么颜色的，你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捡到哈，反正在山野之间放松一下也挺好的。但有朋友就说了，萤石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辐射呀？但相关部门其实很早就辟谣了，萤石的主要成分呢是氟化钙，它的辐射值是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的，那你把日常去把玩呢或者是收藏啊是完全安全的。
0: 是，哎，这一场淘石热啊给这个古村呢也带来很多新的变化，村里面的小卖部啊农家乐呀、生意都日渐红火。不过热闹有余呢，也这个村民呼吁大家啊一定要文明寻宝，这个爱护山野的生态，毕竟这是自然的馈赠啊，需要大家共同守护。然后呢大家不要深挖，哎，不要这个闯入废弃的矿洞，避免发生危险。当然大家平时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特别是去到河边啊去到山里面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是必须要带好的，那就是驱蚊水，是吧，驱蚊液。我觉得在今天必须把这个咱们的绿鼻子再跟大家安利一波啊，昨天的时候小唐直接就是第一次听到的已经下单了，今天我们不得这个不得不再次上架，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说实在的准备的库存在昨天其实已经卖完了，昨天晚上临时我们又加急了又调了一批。今天啊大家可以继续这个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绿鼻子品牌的这个驱蚊液的组合。那这个品牌呢是东来严选，哎，这个上架了胖东来的超市的，所以说大家尽管放心，它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纸，哎，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驱蚊效果也比较明显，特别是添加了龙胆，是东来严选，哎，这个上架了胖东来的超市的，所以说大家尽管放心，它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纸，哎，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驱蚊效果也比较明显，特别是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了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
1: 是的，昨天这个驱蚊汁这个关键的成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专门安利过。

0: 为它是品牌给大家直发，所以也是让大家买的放心。首先您不用再去超市花比这个高的价格买了，另外呢品牌直发的话也是保证了我们的品质。之前我在抖音做直播的时候，加菲猫吧，猫猫问我说咱们 UP 商城的口号是什么呀，我想了半天UP 商城的 slogan 我想了半天，我说好像是又好又便宜，他们说对就是这个。也确实我们很多的听友啊用我们实际的购买证明了我们 UP 商城的东西确实是又好又便宜，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是跟品牌直接联合的，
1: 对
0: 啊，所以保证正品的同时呢把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反正夏天吧，驱蚊液这个东西必不可少，大家想要购买的话直接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行了。
1: 对，在夏天的时候啊，我知道很多护肤达人也会把精华进行一下调整啊，很多人会把这个精华换成 SK2 的小灯泡。哎，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跟大家分享 SK2 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其实在夏天的时候想保持皮肤白皙透亮，选一款特别好的这个精华是非常重要的。SK2 是大品牌了，然后他家的这个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之前其实也是上过架的，它可以提亮去黄，让脸色就是更加的光泽，然后呢还可以淡斑，然后去痘印，不反黑，并且呢可以让咱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滑溜，像乳液一样好推开啊。之前小唐还专门说过 SK2 他家其实这种精华液也有一些专门用的手法
0: 啊。这个小灯泡还好，祛斑精华还好，就是说那个前男友面膜要有一些手法要搓，但这个小灯泡不用，直接用就行了，家人们。但是我建议我建议是晚上用会比较好一点，
1: 晚上用
0: 晚上用、白天的时候如果用完之后一定要避光，或者说是防晒要做好啊。
1: 是是是，
0: 现在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抢了。咱们这个原价呢是正装1700块，今天回复一个大牌之后，我们有一批临期清仓的精华，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12月，还有半年多，但是清仓价格只要299一瓶，
1: 是、
0: 回复大牌就能抢到了。如果两瓶的话再减100，只要499。
1: 哎，我们只有100单啊，原价1700，现在一瓶只要299。记得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小宇宙这位朋友说，绿鼻子能不能上一点蚊香液呀？朋友，真的有，
1: 真的有。
0: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给大家详细介绍。您发送一个秒杀，在我们的商城是有绿鼻子的电蚊香液的，低至34.9块，立体驱蚊，而且还是可以定时的啊。
1: 是的、
0: 这个、小宇宙这位朋友是不是之前啊？他说后来回复说找到了，就大家点进我们的 UP 商城，里边有很多好物，但是我们每天可能只能给大家介绍那么一两个，因此大家点进去之后自己可以搜一搜，我们支持搜索功能啊，有啥想买的东西直接在 UP 商城里边搜索就能来看到了。
1: 是，包括最近卖的比较火的像那些冰丝裤啊，是不是？
0: 对，
1: 哎，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刚刚说的这个驱蚊液，我觉得跟我们的这个夏令营也很适配，
0: 对，
1: 是吧？我们夏令营毕竟啊是有3个特色主题的，分别是陆军、海军、空军，分别呢是在郑州、还有湖北以及青岛啊，我们是3条线路。今年已经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举办的10年了，10年我们是官方打造啊，安全靠谱，项目非常丰富，所以说家长们也是放心报啊。现在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这个补贴的福利，只有200个名额是补贴名额，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抢我们的这个补贴名额了，200个报完为止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萝卜白菜说，一说这个减营食，外地的朋友呢不知道，咱郑州人可得知道呀。在我们河南郑州新密啊有一个玉石，如果他们要是知道的话估计会跑到咱这儿捡。还有登封的水晶石、来你悄咪咪的把定位发给我
1: 私信给小唐
0: 周末的时候我要去看一看我要去寻宝一下。
1: 对对对，像这种呀就是能够这个让自己的这个比如零花钱呀然后发财致富的这些
0: 名石还能发财致富呢。哥你重新说你认真的吗？
1: 不是，我看你的表情我感觉就是捡到的不是什么石头，应该是什么宝石。
0: 我就不能去陶冶一下情操？
1: 行原来是这样。行，好的，那时间到了8:31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吧。万能通再跟大家分享。
0: 行，
1: 万能通现在呢可以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如果最近你的爱车出现油耗莫名的增高，怠速呢抖动明显，或者是加速软绵

0: 眠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啊，很可能就是发动机的这个积碳，该好好的清一清了。现在可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冲一波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啊，只需要199块钱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
1: 朋友们都有点懵了，说你们到底几个商城？我们有三个商城，一个是我们的领航商城啊 ，WiFi 啊，包括那个氨基丁酸饮品在领航商城；一个是我们的 UP 商城，刚刚说的绿鼻子在这儿；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大牌爆款商城啊，就刚刚那个 SK2 是在那儿，好不好？
0: 是的，好，大家这个听了小唐的介绍不迷路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古巨基，
1: 《忘了时间的钟》。
2: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3: Hey man

0: 你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由。

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娱乐天空来自陈奕迅带来的一首歌。
1: 嗯，说到娱乐啊，就是想到马上要这个开踢的世界杯了。为什么？其实小唐和我们两个都属于那个半个球迷。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是那种真正的球迷。然后呢，这个半个球迷就可以划到伪球迷，就是两个半个伪球迷加在一块就是一个伪球迷了。

0: 平时你刚才在节目里面很少聊关于足球的话题，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
1: 啊、
0: 我们既然是就是看不了门道，我们看看热闹也行嘛。
1: 嗯。
0: 刚刚这首歌是《娱乐天空》，我们就抱着娱乐心态来聊聊这个世界杯伪球迷的必备知识点。
1: 首先第一点啊、哦，要注意了，这届世界杯是没有中国男足的啊，
0: 的
1: 家人们不要说我看看中国队 啊踢到什么程度了，没有。
0: 是第二个啊，伪球迷必备知识点是什么？没有意大利队，因为意大利队今年也没出现。
1: 是的啊。第三点是什么呢？这个世界杯啊，它是国家队之间的比赛，
0: 是、
1: 不是俱乐部、所以什么曼联呢、切尔西啊，哎，没有。
0: 是、另外大罗、小罗、卡卡、贝克汉姆都不参加，
1: 都退役了。
0: 是。
1: 下一点是梅西是阿根廷的、
0: 嗯、
1: C 罗是葡萄牙的，内马尔是巴西的，以上这些球员都不是西班牙的，虽然他们在西甲踢球啊，但都不是西班牙的人。
0: 没错。另外啊，美加墨世界杯是足球比赛，没有其他项目，
1: 所以呢姚明、科比、詹姆斯都是不参加的，
0: 包括像哈登、库里、杜兰特他们也不参加。
1: 另外你熟悉的马龙啊、张继科呀、小胖樊振东啊、孙杨啊、宁泽涛啊也都不参加。
0: 没错。另外啊，这个世界杯的一场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是90分钟，上下半场各45分钟，
1: 中场休息多长时间来讲？15分钟吗？还是20分钟？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
1: 今年的比赛呢会赛程比往常要长一些些，因为有更多的球队来参加、所以一共有104场比赛，比往年多了40场，大约要踢40天。
0: 哎，那一共是48支球队啊，分成12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淘汰赛。
1: 好啦，以上就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世界杯的伪球迷的知识啊！下次跟别人谈论的时候又多了一些谈资了，朋友们。
0: 是的，是的。8:43了啊，赶快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看看互动平台上有什么新的留言。
1: 是加菲猫说高卢雄鸡法国队嘛，潘帕斯雄鹰这都是热门，潘帕斯雄鹰是阿根廷吗？
0: 这都是热门，
1: 这都是热门夺冠队啊，
0: 没错。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目光对准到我们的 UP 商城吧。今天 UP 商城跟大家分享的除了我们的这个驱蚊液之外，还有一款好物也是在夏天特别适配于怎么讲呢，想睡个好觉的朋友是吧。这是一款凉席。就是话说凉席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一提到会想到那种传统的凉席，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
1: 麻将块的，
0: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不一样啊，是大品牌杰利亚家的高端 PE 冰丝凉席。光听这个名字是不是、PE 冰丝凉席它是怎么做的呢？跟大家说到的啊，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导热性能非常好，然后接触皮肤的瞬间就可以快速的传导你身体的这个热量，一触即凉，持久舒爽。整个凉席呢采用的是3层复合工艺啊，上层是凉感的 PE 面料，中层呢是空气层，底部呢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所以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以后不闷汗不贴身。然后呢四角搭配了那种加宽加厚的防滑的绑带，铺在床上以后还不会移位置，连安全标准都是国际 A 类的母婴的级别，
1: 零甲国标，
0: 对对对、所以它就是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这个
1: 芳香胺
0: 啊，对，各种化学物也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家里面的老人啊、小孩啊贴身睡都是可以的。
1: 而且它可折叠，可以卷筒收纳，直接机洗还不变形，带出门也挺方便的。线下同品质的 PE 冰丝凉席，1.5米的这样一个规格就得200出头了。今天您发送秒杀，咱们这儿1米5×2米的冰丝凉席特价福利只要89.9元，
0: 是的，
1: 1米8的也只要99.9元，所以不过百就能拿到杰利亚大品牌的这样一个高品质的冰丝凉席。杰利亚这个品牌大家一定都听过吧，
0: 是
1: 超市卖的是不便宜的啊，所以最近这款凉席一直都在爆单，如果趁颜色全尺码全而且都是现货的情况下，这个特惠价朋友们真的需要冲一冲了。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1米5×2米的只要89.9元，1米8×2米的也只要99.9元。另外在我们商城呢还有高颜值触感凉柔软亲肤的皇冠小冰皮夏凉被，也 只要99块钱，很多的听友也都是实测好评的，同样是发送秒杀来去看一看吧。
0: 对，大家其实我觉得会横向的比价啊，说实在的，杰利雅家的这个凉席的这个价格今天给到大家啊，福利价89.9块，它可能比一些传统的，就是如果你上到平台上会看到一些冰丝凉席，它要贵那么一丢丢，但是我们这个是 PE 冰丝凉席，
1: 和普通的
0: 对是不一样的哦。然后我们经过的刚刚说到了各种认证啊，母婴啊，磷甲醛啊，磷光剂这些的，主要是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用着也都安心。就是举个例子，前两天我给妈妈买了一个那个浴帽，我就是买的这个杰里亚家的，它的确是比普通的浴帽要贵一些，但是我看到上面介绍的这个材质，我觉得既然是贴身的东西，一定要用环保的安全的，
1: 是
0: 吧，
1: 买一个放心，就像是咱们的驱蚊液也是一样的，要买安全的无毒性的啊。
0: 没错，
1: 现在都是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以上的这些东西全部能够拥有。当然了，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参与到我们联合画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林增向林延期，而且呢跟大家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
0: 没错，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 OK， 接下来再来听一首英文歌啊，来自 Meghan Trainor，
1: All About That Bass。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0: 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1: 早安朋友们，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省钱家装节啊，您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这2000元吧，反正您不领就有别人领了，而且很快就这个补贴就要截止了，抓紧时间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先把2000元领到手，至于什么时候用它是一直有效的。
2: 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今天我们早安881最后给你的歌来自伍佰，
1: 挪威的森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一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制品，实证了数千年前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近日，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了萤火虫的最佳观赏期，引来很多游客。日前，广州至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体育方面，昨天 CBA 总决赛第四场，背水一战的广厦队坐镇主场迎战上海队，胡金秋全场轰下30分五个篮板，帮助广厦队101-93战胜上海队，延续了总冠军归属的悬念。娱乐消息，现实题材悬疑剧《迷墙》定档6月7号登陆央视八套和主流视频平台。该剧聚焦生活化社会案件，实力派演员联袂出演。前期预告片呢，凭借紧凑的剧情收获了大量的预约，悬疑爱好者列入追剧清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朋友们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美学大咖，资深美容主治医生，还是医学硕士，同时也是多个权威美容医学协会的面部年轻化和眼部美学的专家杨林杨院长。今天把杨院长请过来啊，咱是带着任务的。首先来听听杨院长的声音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林。
0: 杨院长的介绍好简单。是杨，今天把杨院长邀请到直播间，主要是现在医美太火了，是不是？但是水也比较深啊，很多我身边的闺蜜啊，女性朋友都说想做医美，但是怕踩坑，怕毁容，所以今天邀请您过来给大家排排雷，好不好？
1: 可以的，
0: 让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怎么变美。好不好？
1: 好的。
0: 杨院长今天也别藏着掖着哈，直言不讳就可以、
1: 啊、
0: 好不好？
1: 随便问。
0: 随便问哈。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你也是一个爱美的朋友哈，甭管男士女士，都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请杨院长给大家伙支支招，看看脸。
1: OK。
0: 哎，说到这个看脸，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一张素颜照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杨院长先发现你脸上最美的那一块，是不是最值得放大的点是什么啊？当然今天杨院长呢也不是空手来的，哎，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送上了一份礼物，是吗杨院长？
1: 是的。
0: 是什么来着？
1: 是护肤的一个面膜
0: 啊。别问我。可以，没问题啊。杨院长说了，自己自己家里放了一箱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一看您就知道特别专注于护肤，因为杨院长是我见过有时就是所有男士当中皮肤最好的。
1: 还可以
0: 啊，就是为什么呀？就是您为什么从始至终皮肤保养的这么好？怎么做到的？
1: 首先呢是要充足的睡眠了
0: 啊，
1: 然后避免紫外线的照射，
0: 嗯
1: 啊，然后一些含糖的饮料不经常喝。
0: 那您旁边放的是什么？
1: 白开水。
0: 好朋友们，想看看杨院长庐山真面目的，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嘉宾两个字哈，您就知道我所言不虚。咱杨院长呢真的是皮肤又好，这个又非常帅气啊，关键是很专业，能够发现和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杨院长都是直言不讳的。刚才说到给朋友们发礼物，前提条件是您得答对杨院长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其实

0: 不是第一个问题也和面膜相关呀？
1: 对呀、啊。
0: 嗯，您说说。和敷面膜相关是不是？
1: 哎，敷面膜。
0: 嗯。
1: 大家听第一题啊。
0: 嗯。
1: 敷面膜最佳单次的时间是？
0: 哎。
1: 有三个答案。
0: 嗯。
1: A， 越久越好。
0: 嗯。
1: 敷干，敷到干透。
0: 嗯。
1: B， 15到20分钟。
0: 嗯。
1: C， 1个小时。
0: 嗯。
1: 这三个答案其中有一个是对的。
0: 嗯。
1: 请大家抢答。
0: 杨院长声音真的很温柔哈，因为我觉得学医的嘛，还是要淡定稳重一些比较好哈。敷面膜的时间，杨院长刚才给出了三个答案，您觉得哪个比较合适？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答对的面膜，杨院长给您包邮到家。咱杨院长今天准备一箱的啊，
1: 没有问题。这个是我们整医院的，就是非常专业的面膜，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非常好的
0: 啊。
1: 我平时我也在用。
0: 平时您也在用哈、
1: 对，
0: 怪不得皮肤这么好。哎、杨院长，您面膜是多长时间敷一次？
1: 一天两片。
0: 一天两片？
1: 对。
0: 呀，那您这会不会太多了？
1: 不多不多。
0: 一天两片，我听说过面膜敷太多次容易水合。
1: 不会的，你敷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是可以的。如果你超过20分钟的话，肯定会有。倒吸的情况
0: 啊、哦！你直接把答案说出来了，你看，这纯想送礼物哈。
1: 嗯。
0: 好的，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今天咱要聊到爱美这个话题，请到的也是专业的人士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讲解讲解在医美方面的一些坑。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被网上的一些滤镜审美裹挟，哎，总是说我长得不好看，我眼睛不大，我鼻子不挺。哎，在您这个专业的医生的眼中，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好看？如果有很多的女孩就拿着一些明星的照片、网红的照片给您说，我要做成这样，您通常会怎么说？
1: 因为经常我在我自己的诊室的话，经常应该跟随我的顾客大概有8年到10年的时间了，是对我是充分信任的。为什么会信任呢？因为好多顾客拿着一些网上的照片，比如说拿着刘亦菲的照片，哎，拿着范冰冰的照片，哎呀，我要整成这个
0: 冰冰，
1: 冰冰的眼睛，那
0: 亦菲的鼻子，
1: 刘亦菲的鼻子，那他们的每个的五官，这个两个五官都非常精致的，但是这几个五官，比如说眼睛和鼻子，放到你自己的脸上，真的很匹配吗？不是的，我们面部就像一个风水画一样，我们的眉弓、眼睛、鼻子、嘴唇、外轮廓、内轮廓，它都是一个整体协和的美，不是说哎，我要整成刘亦菲的鼻子，我要整成范冰冰的鼻子，首先你要进行就是美学的评估。你到面诊，私下面诊之后适不适合你，不一定刘亦菲的鼻子放在你的脸上就适合。一定要就是整一个，就是看出来，看整一个就看起来很舒服，很舒服又很贵气的你。就是世界上没有同一片叶子，就是相同的一片叶子，就你是你独特，就世界上独特的美，一定要放大你自己的优势，整出那种妈生感，哎，就很好看。
0: 因为每个人的骨骼的基础还有皮肤的张力哈，包括这个五官的比例是完全不相同的，就像杨院长说的，没有完全相同的一张叶子，一片叶子哈。如果咱本身是一张扁平的脸，非要做成刘亦菲的这个驼峰鼻，
1: 对，
0: 或者非要做成迪丽热巴的欧式大双眼皮，
1: 对，
0: 那可能不仅不协调，
1: 对，
0: 可能还奇怪了。
1: 是的。
0: 那另外很多现在的审美哈，我觉得网上可能听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幼态脸呀、高颅顶啊，就很多女生是为了追求这种白瘦美，然后开始跟风审美。您觉得这种审美在医学上是不是也不对，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
1: 对，在医学上来讲，高颅顶，幼态脸，特别是高颅顶，高颅顶呢，其实违背医学常理的，高颅顶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婴儿的一个涂颅，他的脸是小的，但是他那个颅顶包括他的外轮廓是比较大的，这就牵涉着美学的问题，我们的外轮廓和内轮廓的问题，外轮廓一定要是他的光影面，外轮廓一定是非常饱满。
0: 明白。
1: 我觉得你举个例子，就像那个杨紫，你们发现杨紫之前他的面中部表情区，就是从我们眉尾画一个点，然后的颧弓画一个点，还有下颌画一个点，这个就是我们面部的欧几曲线，美学欧几曲线，这欧几曲线。

0: 圈以内是我们的内轮廓， OG 曲线以外是我们的外轮廓。如果内轮廓这个位置如果说脂肪非常肥厚的话，你像杨植之前的这个内轮廓，这个全家脂肪垫的是非常肥厚的，
1: 对，
0: 但是你发现现在他的那个内轮廓的是非常轻薄 皮铁骨的，为什么？他就做了外轮廓的调整。内轮廓是用这个位置要打薄，颧弓下脂肪垫要打薄，打薄把法令纹做平，做平整之后外轮廓做个提升，做个提升，然后做了幼态的，也叫幼态脸吧，做外轮廓的一些材料的一些补充，包括高露脸都有调整，但是调整一定要有个度，不能调整像现在网上调整，比如高露脸我做个100只啊，几十毫升啊，这个
1: 就变成了蛮化脸，
0: 对，风险是比较高的。
1: 对，一笑起来就脸的肉都挤到一起，很假。
0: 对对，就这样就容易形成一些就是栓塞的风险啊。就对对，掉头发的风险都会有，
1: 还有掉头发的风险哈，所以不能盲美哈。我觉得美它肯定不是消除所有的缺点，而是为了放大你的优点，对不对？
0: 对，放大你的优势。
1: 我既然把杨院长请到直播间了，也是希望杨院长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哎，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会放大自己的优点哈。就像我我们音乐广播很多朋友我们都老熟人了，大家都见过我哈。您没见过的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嘉宾两个字，也会收到我和杨院长在一起的这个大大的海报。就是您看我这张脸，如果就是您觉得哪些点是优势，哪些点是缺点，您能给我建议建议？
0: 首先你已经很漂亮，
1: 那
0: 包括你的发型啊、身材啊，包括五官轮廓都非常好的。但是大家已经要就是你比如说你拍一张照片，拿着你们的手机，拍一张你自己的照片，
1: 对，
0: 拍一张自己的照片，首先拍照的时候，它的光影投现在我们从我们的额结节，从额头额结节，那你肯定是有的，那额结节高光点是有的，眉弓前三分之二，前三分之二肯定也是够的，包括我们的这个苹果肌的高光点，然后鼻子高光点，还有下颌点。
1: 你说我的高光点都有，
0: 对，都有，都有。这说明就拍照的话是比较上镜的，上镜的。但是我也有一个小瑕疵，就是皮肤稍微有一点，可以再优化一点会更好。
1: 我这皮肤，看来不愧是这个皮肤最好的杨院长哈，看谁皮肤都不如您。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朋友向杨院长来提问，零二简单，他就在说，老师啊，为什么我都38岁了还在长痘，额头上太阳穴、下颌缘、下巴都在长，脸蛋上不长。他说别人40岁了开始抗衰，但是我在抗痘，怎么办呀老师？
0: 抗痘啊，痘痘的原因形成是这样的，38岁是吧？
1: 对，38岁女性，零二，
0: 38岁。首先我建议你去那个三甲医院查一个那个激素6项，看这个激素的水平有没有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比如说这第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长期的熬夜。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就是那个女性的那个安全日的那几天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
0: 皮肤出现的痘痘肯定是你一些内环境肯定出现了紊乱。需要去调整一下。
1: 明白。
0: 那么通过医美去调整的话，也可以通过一些就是水光针的一些补充也可以调整的，也可以改善的。
1: 明白啊。刚才不是说让大家发一张素颜照让杨院长看看脸吗？这会儿很多男士把自己的素颜照发过来了哈，我们先紧着女士看好不好？男士这个问题吧，问题不大，都挺帅。
0: 我们工作当中很多很多男士来找我们调整，他们调整就是要上镜度帅，侧颜杀的那种感觉。很多，
1: 明白啊，
0: 很多。
1: 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这会儿还在发这个关于敷面膜时长的答案哈。你看比如说薛丽啊，说15到20分钟我选 B， 还有根根说15到20分钟选 B， 倩倩也说选 B， 还有喵喵喵，以及李青，还有这个妮娜，还有 Mountain， 很多好朋友都在说选 B。还有这个灵儿简单，他也说我也说了选 B， 没错啊，很多好朋友都说是选 B， 15到20分钟的时间，看来大家对这个敷面膜这个事儿太手拿把掐了，
0: 说明大家对美这个事情是有一定的追求的，
1: 对，而且还有一定的认知，
0: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份礼品就送给今天的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叫做薛丽，好不好？
0: 恭喜这位朋友，
1: 薛丽是咱郑州的啊，薛丽。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一份面膜给您包邮到家。

0: 第一份礼物咱送出去了，杨院长，第二份礼品，咱也给朋友们提个简单的小问题吧。
1: 啊 ，OK，
0: 嗯，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什么的呢？
1: 关于这个防晒。
0: 哎，正好。
1: 哎，到夏天了，
0: 是的，
1: 防晒。
0: 嗯，
1: 题目是防晒没做好。
0: 嗯。
1: 长的晒黑斑点，靠日常护肤能彻底根除吗？
0: 嗯
1: ，A 能 ，B 不能，
0: 哎
1: ，C 偶尔可以，
0: 哎，朋友们 ，A、B、C 您怎么选呢？直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复正确的朋友也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二份礼物。这关于防晒的哈，是长出来小晒斑，日常的一些护肤品能不能给解决？您知道正确答案吗？这夏天到了，不只是防晒很重要，是不是？蚊虫叮咬也很烦人呐。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套安全有效，连母婴都可以放心用的防蚊神器——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呢是专业的母婴品牌，而且他家的驱蚊液呢在线下的各大商超都有销售，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品质安全放心。首先呢要给大家好好的夸一夸他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100%有效的这个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也没有防腐剂，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呢里面还添加了这个龙胆花的提取物，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就小宝宝也可以用哈，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是经过六大国际权威认证的真人实测，长效防蚊6个小时。咱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啊，或者是晚上想去撸串之前，咱喷上一喷，那就像给全身穿了一件这个防蚊衣，长效驱蚊。而且瓶身的设计很贴心呐，这个喷雾很细腻，还不留死角。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还配了一支缓解的止痒膏，里面特别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搭配了8大植物精油。如果您被咬了，抹一抹，1分钟之后止痒退红，而且也有国家的准用标识认证，给孩子用咱也放心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夏日驱蚊的刚需了。价格今天得给您说一说，正好赶上618的福利哈。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的大瓶装，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再给您送上一支这个止痒膏，整整4大件，总共69.9元，不到70元。但是呢可以给咱全家备上一份清爽无蚊的夏日守候，这一份投资还是比较划算的。一到夏天这儿痒那痒的，真的很烦人，花上60多元给全家一份安全的防护，那岂不是挺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大家来聊聊爱美这件事儿啊。因为我身边很多的姐妹们，就是很多人呢会脑子一热，就拿着这网上的一些网红照片，就直接找到这个医生说啊，我想变成这样。结果呢，不仅没有变美，可能还会交智商税，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可逆的遗憾。所以我觉得追求美是我们的基本诉求，这没错哈。但是咱不能盲目冲动，面对这么多的项目，咱必须保持理性，相信科学的医学规律，并且一定要量力而行。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敢讲真话，非常资深的美容主诊医师，而且是医学硕士。

0: 就是面部年轻化的权威专家杨林杨院长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变美这件事儿。再来听听杨院长的声音。
1: 好，大家好。
0: 杨院长啊，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就是干货啊，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是关于防晒的。如果防晒之后长了晒斑，咱日常用一些护肤品呐，能不能帮助这个消除这个晒斑？大家都可以来根据情况回答一下啊。可以不可以，或者是有一点作用啊，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另外，日常生活当中您对自己的哪一个点比较介意啊，想问问，哎，老师我这儿需要调整吗，或者我需要怎么来调整，直接可以把自己的素颜照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请杨院长根据这个素颜照是不是给我们好好的看一看。
1: 可以的。
0: 另外，哎，大家也关于变美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编辑过来，就像之前有位朋友说长痘啊，咱也请专业的老师帮我们来好好的梳理梳理，解答解答。想看看杨院长庐山真面目的，也发送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杨院长大大的海报您都可以看得到。你看，我发现今天的女士还没有男士热情哈，因为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他说，我是男士，今年28岁，平时熬夜，感觉脸上有点垮，下颌线不太清晰，我想那个稍微调整调整，但是怕被看出来，杨院长有什么建议？这说他说请匿名，不要说我的名字。
1: Okay,
0: 没有念你的名字啊，
1: 没有问题
0: 啊。杨院长说，您说这个男生的抗衰和女性的抗衰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对，男生的抗衰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看到很多，就是找我做的一些男性的模特，他们的要求是，第一个就是拍照之后他的面部比较窄，比较有英气感，然后英气感体现在哪几个方面，第一个眉弓，眉弓的塑造，还有我们的颧弓，双侧颧弓的这个侧面，侧面的阴影要高，还有我们的下颌线，但是我们发现很多一些男性的顾客普遍的原因是法令纹深，
0: 男性，
1: 对，男性的顾客法令纹会很深的，那么亚洲的人他的法令纹都会很深，欧洲人的法令纹很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这个颧弓比我们长得比较弱一点，亚洲人颧弓长得是有点
0: 高，
1: 有点高，有点高呢，我们的颧下脂肪垫有点肥厚，一肥厚我们的法令纹就会深，很多男性会找我调整这个问题，对。那想调整英气感的话，首先是我们的下颌线，可以用一些硬性的一些材料去调整，包括我们的鼻子，包括我们的法令纹，法令纹我们可以把颧弓下脂肪垫进行打薄，打薄我们的面部就比较轻薄了，轻薄之后，然后我们通过特殊的一个器械把我们的这个颧下脂肪垫和我们的肉脯脂肪垫肯定做一个平移复位的方式，那我们这个位置很平整，再通过一个方式，我们通过颧弓韧带和侧颞的韧带进行一个剥离之后，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我们面部就会变窄，我们面部就会非常有立体感。
0: 其实听杨院长这么一番介绍哈，给我的感觉是特别专业，这有点太专业了。我估计这位朋友听完之后还是一脸懵哈。建议哈，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去面诊，对不对？
1: 对对。
0: 你说到这个面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特别是针对很多小白。就是和医生想要高效的沟通，怎么样才能够确保医生说的美和你想要的美是一致性的？
1: 对，这个就是存在着审美的问题，就是顾客的审美和医生的审美肯定是要达到一致，才能定最终的方案。
0: 对呀，
1: 就临床当中很多就是顾客跟医生沟通的话，我想先要这样那样那样，但是他没有具体到一个点，就是很多一些方案不够细致，所以说就整出来之后就是顾客不满意，其实你就一说医生做的一些项目有问题吗？没有问题，这就是存在这个审美达不到一致的问题。
0: 明白啊，就是还是颗粒度没对齐。
1: 对，首先我们就是我很多顾客我会来，就是我会问他一句话，就是你最佳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想要个什么样的一个最佳的状态？那顾客会讲大大讲好多，那会根据他的一个要求。要求通过我们的医学手段进行去调整，这个首先一定要去跟医生去详细的面诊，面诊我大概我建议不要低于30分钟。
0: 哦，
1: 对，
0: 就是把你

0: 需要的诉求，
1: 对，
0: 跟医生说清楚，
1: 说清楚。但是我们在临床当中面对很多顾客，他的要求有点太，偏激，就是像更夸张，其实是也并不适合的，做出来之后，因为审美在不停的在变化，就是你做完，现在做完你觉得很好，大概等五年之后，可能审美有变化，它会又会有去调整。所以说这是很多很多坑都要去避一下。
0: 你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我刚才拍了一张发给您，您看一下啊。他说您帮我看看我脸上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微信平台 D 这位朋友发来的一张照片，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一个明星，
1: 对。他一看就是有点像那个朱茵的那种风
0: 格，对对对对，就很灵动，
1: 非常有贵气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呢，他的脸型属于这种鹅蛋脸型，美女的标准鹅蛋脸型。然后他的 T 区双侧眉尾画一条横线，和他的鼻尖画一条横线，刚好是个等边三角形，这个是 T 区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说他拍照很好看。但是唯一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他眼下这个组织，你看颧弓下脂肪垫，我刚才讲了，颧弓下脂肪垫肥厚。法令纹深，木偶纹深，像这种顾客他
0: 是不是因为爱笑的原因，所以法令纹比较深？
1: 这个是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我们刚才讲的欧几曲线外侧的功能区组织变薄，我们欧几曲线以内的全颊脂肪垫的肥厚往下移滑脱，然后形成了法令纹会越来越深，它需要调整的就是法令纹，法令纹和木偶纹，还有口角囊袋，这些问题，
0: 就是小问题啊。
1: 调整完之后，就是你说的那种皮贴骨的感觉是需要做的。那我们有个那个法令纹平整术可以调整。调整完之后会挺好看的。
0: 但我觉得这位弟哈，这位朋友已经很漂亮了，
1: 是很好看呀，很好看。但是他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全下脂肪垫。全下脂肪垫首先第一个要打薄的，这要做薄。做薄之后，然后通过我们一个专利的器械，把这个上颌韧带进行松解，松解完之后，把全下脂肪垫和肉腹层这个位置给它做个平整，做平整，把法令纹让它淡化掉，淡化了80%，把它之后口角囊袋通过我们的一个方式让它变薄，然后侧进去再做一个提升和分离，错位和进行分离，那它的面部紧致度和高光区会显现得更好，会更有贵气感。
0: 明白哈。
1: 法令纹平整术是比较适合他的。
0: 刚才这个杨院长给这位 D 这位朋友哈，首先他的优点就是整个人的感觉是非常贵气的哈。可能就是在法令纹这块可以做一下调整。另外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给您提问哈，我们简单的回复一两个听众的问题，可以不？
1: 可以。
0: 然后他说55岁了，他说他妈妈55岁了，说老是听到网上说什么大拉皮全拉皮，说能够把皱纹给拉平，他说这是真的假的？
1: 是真的，但是拉皮效果确实很好，但是它的创伤是比较大的。首先你能不能接受这个，就因为大拉皮从我们颞区到耳屏前，然后到耳垂，然后到耳垂后面它有一个燕尾式的一个切口，结果它这个然后把司马层进行分离，分离完之后一直分离到我们颧弓内侧，然后口角外侧，然后下颌骨上缘，分离的面积比较大，它创伤就说的比较大，
0: 对对对，
1: 看能不能首先能不能接受，它效果肯定是有，
0: 就是可能创伤面比较大，而且他妈妈已经55岁了，我觉得还是要慎重的，是不是？
1: 对对，就现在有一个方式，就是法令纹平整术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刚才跟上一个顾客讲的，就是做一个颞区的一个提升，然后全下脂肪垫的打薄，然后口角囊袋的打薄，然后做一个提升复位，然后凹陷的地方韧带做一些滋养，也是能达到它那样效果。
0: 明白啊，
1: 维持个3年还是没有问题的。
0: 明白。那杨院长，您刚才说了很多一些项目哈，您觉得脸上哪些部位是危险的三角区，或者是绝对不能动的一些禁区？你也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科普。
1: 首先是这样的，就是面部我们有一个危险三角区，是从我们的鼻根到我们的鼻翼，到我们的口角，这个位置是我们面动脉经过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尽量不要去，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避开这些动脉的血管，这个危险区域是一定要
0: 注意的，
1: 一定要注意的，有很多现在临床上出现一些就是，眼睛，眼睛就看不见东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你在注射

0: 注射这些地方的时候碰到了我们的面动脉，包括我们的鼻翼动脉、内眦动脉，然后到我们的视网膜中动脉、就堵塞了之后就看东西就模糊了。
1: 明白啊，
0: 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的。
1: 嗯，就是从就是鼻周三角区这个地方的血管一定要注意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在发照片哈、待会儿咱也让姚院长给大家来看一看，是不是您的这个优势是什么，把优势给逐渐放大，然后咱的想要调整的位置，或者是您遇到一些问题想要怎么解决，咱也可以在线的向杨院长来提问哈。刚才杨院长不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关于防晒是吧，防晒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做到位，会长一些晒斑，这个晒斑能不能通过这个护肤品给它解决掉啊？微信平台上你看这会儿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哈，我简单的给您念几个，就比如说NIL 他说不能，还有加菲猫说不能，还有这个光明说不能， Mountain 说我觉得日用护肤品是可以淡化的但无法去除，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也说了哈，日常当中说还是要注意防晒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保险起见他还推荐用了多少的防晒霜啊。这位朋友虽然是位男士吧，但是他对这个爱美还是非常有心得的。还有很多好朋友说日常防晒很重要，晒后修复就很难了。看来大家都认为就是日常通过护肤品是不能够根除这个雀斑的或者是晒斑的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答案对吗？
0: 答案对啊。
1: 啊，就是不能的，不能，还是说稍微有点作用？
0: 它有点作用，有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晒斑它是黑色素母细胞成型的一个黑色素往外去反应的一个东西。然后用一些面膜，就是这护肤品的话只能滋养一些表皮角质层，让它就是改善一下。啊，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一些手段去干预的。
1: 那我们就把今天的第二份礼物送给 NIL 这位朋友啊，是一位的手机号还有电话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二份面膜给您包邮到家，
0: 恭喜这位听众。
1: 来吧杨院长，今天第三题。
0: 好的。
1: 第三题是关于什么的？
0: 第三题是就是其实90%人的以上都有这样一个困扰，就是网上比较流行的一个口周抗衰保健操，能改善法令纹吗？
1: 这个我还跟着做过啊。
0: 对 ，A 是能 ，B 是有一定作用 ，C 是不能。
1: 就是网上很多短视频平台一些博主哈、就做了一些口部操，说是能够改善法令纹、淡化法令纹，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是说去除法令纹？
0: 淡化
1: 法令纹哈。您觉得这个是有实际的效果吗？觉得有就发有，没有就刷没有，是吧？直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今天的第三份礼品那必须给您包邮到家。你看咱聊了脸的爱美是吧，都希望自己的脸更年轻更好看，其实咱每天开的车是不是咱也希望它更年轻更好开，驾驶感更好。如果您的爱车呢最近也觉得动力不足，提速慢，而且呢油耗还在不断的攀升，您就可以想想可能是里面积碳导致的哈。您试试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三瓶，每一瓶呢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一套刚好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的养护周期。你看微信平台上刚才还有很多好朋友说哈，我之前的油耗已经达到了10点多，现在用完一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目前车的油耗已经降到了8.2。你看这个还发了一张自己的油耗表哈、有图有数据。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莫恩爱是吧，这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车呢以前踩油门很软塌塌的，用了咱的万能通已经用了2瓶了，第三瓶马上准备加，现在呢感觉车更跟脚了，而且油耗也下降了，从之前的8点多现在降到了7.9。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关于万能通的使用体验哈。如果您也像咱的听友一样，感觉自己的车动力不足，油门不跟脚了，而且油耗飙升，车辆抖动，甚至空调都不制冷了，咱也不想花大价钱去维修，是不是？关键是没有时间把车开到4S店去排队呀，去拆机，去打吊瓶，您都可以用。

0: 用咱的万能通出碳养护剂啊，用完之后您就知道我们所言不虚。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从上市到现在已经服务过10万左右的车主了，99%的除碳率，让很多车友都赞不绝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得到啊。也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把自己的使用体验感分享过来，帮助其他车友来做选择嘛，对不对？其实啊，这个最近两天挺热的啊，一到夏天呢，我们最盼望的孩子们的暑假也快到了。这暑假一到啊，家长朋友们就说孩子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彻底放飞自我了，作息紊乱啊，半夜不睡，第二天不醒，而且呢这个之前在学校里养成的一些习惯也全废了，不写作业，成天只想吃喝玩乐，不停的刷手机玩游戏，个个都戴着小眼镜，背还弯着，挺不直。其实呢，咱不如就趁着这个假期刚开始给孩子送去磨练一下，让他养成一整个夏天甚至未来人生路上自律的好习惯。给您推荐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打安全靠谱的夏令营。哎，这是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正在招募各位小战士小英雄，10年的口碑官方打造，安全靠谱，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我们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比如说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想走海军路线，像火箭筒发射呀，高空打靶呀，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海军路线去到青岛上军舰，桨板冲浪，还有捉螃蟹赶海，个个都非常有趣。空军项目也是我们的王牌项目啊，模拟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绝对会让孩子不虚此行，大开眼界。关键还是价格很实惠，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10年，给大家伙还申请到了重金的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您就能抢走了。但是呢，福利名额有限，爆满恢复原价。如果现在咱想给孩子是吧报个名，您就直接发3个汉字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换给孩子一个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是不是回去之后呢，孩子们都给你叠个豆腐块的被子啊，换得一生的勇气和毅力。哎，您回复3个汉字特种兵给咱家的宝贝报个名。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14: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直播间我感觉哈，真的是状态不一样哈，就大家的这个因为这个嘉宾的到来，我还特地化了个妆。

0: 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医美方面的专家老师哈，因为最近大家都有爱美的这个需求，想要留住自己的青春，想让自己看起来状态更加的年轻。但是呢，我们也清楚的认识到啊，这个不能盲目，是不是？对抗岁月不能靠玄学，更不能靠这个项目的堆砌，它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医美科学，对吧？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老师，资深美容主诊医生，还有医学硕士，在面部年轻化领域有非常高的造诣啊，同时也拥有多个权威美学医学协会的这个认证的专家老师杨林杨院长。再来听听杨院长的声音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林院长。
0: 杨院长真的是，很多朋友都说杨院长很帅，确实哈。杨院长从事这个行业多长时间了？
1: 大概有20年时间吧。
0: 嗯，
1: 因为我以前是公立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
0: 啊、
1: 然后呢，2009年到12年在上海威凯、上海俏佳人，在网上都能查得到。
0: 嗯，
1: 还有那个上海韩国高兰德医院。
0: 嗯，
1: 因为当时韩国高兰德医院在2009年到12年的时候，我们接触了很多一些就是韩国的一些整形大咖。
0: 嗯，
1: 包括从双眼皮啊、鼻子啊、面部年轻化呀。下颌的矫正啊、隆胸啊、脂肪，我们都有涉及得到。
0: 因为我是2019年、2017年、2018年，2018年认识杨院长的。当年哈，杨院长就长这样，这没想快10年过去了，是吧？我都长高了，杨院长还长这样。所以说这是非常权威哈，在抗衰上是不光是给别人能够调整啊，自己控制的也挺好。
1: 啊，对，要花钱嘛。
0: 那我能问您一下，您就是您接了个例大概有多少了？
1: 大概眼部手术也有上万例了、然后面部年轻化手术也有上万例了。
0: 有经验非常丰富的哈。
1: 对、
0: 所以今天好朋友们，如果您在爱美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在线请教一下杨院长。很多好朋友哈，就很聪明，直接发了一张自己的素颜照，有的就稍微美颜一下也发过来，咱请这个杨院长给大家伙稍微看一看哈。
1: 哎，
0: 觉得你哪个位置很好看，可以再放大一点，是不是？哪个地方想要调整的，咱也请杨院长给咱分析分析哈，是不是？省了面诊的费用和面诊的时间了。
1: 我平时面诊是要收费的。
0: 收费的，今天给免费。
1: 哎，
0: 刚才杨院长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您能答对的话，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三份面膜了。这个问题的题目是：平时咱刷这个小视频，各种的口部操，是不是挺多的？
1: 是的。
0: 据说这些口部操能够减轻法令纹啊，您觉得，是不是真的？有没有作用，都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觉得有就有，没有就说没有，是吧？或者是您做过实践过都可以发过来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今天的第三份面膜给您包邮到家。您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人关于问这个肉条眼的事儿啊，说割完双眼皮觉得有肉条感怎么办，是正常的恢复期还是手术失败了？我身边同事最近刚做了一个双眼皮。
1: 对，做了多久？
0: 做了有1个月了，五一那时候做的。
1: 那3个月之内是瘢痕增生期，你肉条感肯定会是因为那个淋巴管和血液循环不流畅的问题。等三个月之后，如果还有肉条感的话，那可能是你的下睑轮匝肌处理的稍微有一点问题。
0: 那怎么办呀？他的
1: 修呗。
0: 还得修哈，看来所以这提前的面诊和提前的这个了解非常重要，不能盲目，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杨院长，我能问个您这样的问题哈？很多爱美的女性是这样的，我看我闺蜜啊做了一个双眼皮，做的挺好看的，那我同样找这位医生，她有没有失手的情况？就是给别人做的好，给她做不行？
1: 有，有。
0: 那。这个还要根据医生的这个状态吗？还是说什么？
1: 首先是这样，第一，你首先要面诊的时候看，你的眼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因为现在每个人的眼睛的基础情况都不一样，有些有上眼提肌无力的，有些有肿眼泡的，有些需要内眦矫正的，有些要外眦矫正的，有些他的瞳孔表现点是比较小的。就每个人的这个眼睛的基础都不一样。你说这个医生跟上一个做得很好。下一个为什么做不好？这第一个存在着就是他基础的问题。他的 一定要就是面诊必须得详细，你存在哪些问题，
0: 嗯，
1: 每一个问题医生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啊。

0: 另外一个这个、要看这个、还是要看基础吧，基础情况和手术方式、
1: 嗯、
0: 因为做眼睛的手术方式有很多，
1: 嗯，
0: 还是要面诊的要仔细一点。
1: 嗯嗯嗯，看来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咱不能一概而论。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做的不好的话，还是要修复，是吧？
0: 还要修复。
1: 哎，所以、就像杨院长说的，前期面诊一定要仔细了哈。还有微信平台上有好朋友说，抗衰啊、说刚才杨院长一直在说抗衰，那您在您看来？20岁、30岁、40岁，或者是50+的女性，在抗衰上，她们是不是有不同的思路，或者是不同的手段和方法？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就接到过大量的病例，那个上万到20000以上的病例，大概有25+的、35+的、45+的、55+的，我们接到过最大的大概有70多岁的、77岁的，
1: 嗯
0: 啊，她每个年龄阶段的抗衰的逻辑都不一样，
1: 嗯，
0: 一些25+的。你比如说咱就举个例子啊，法令纹的问题，25+的顾客，那他打一点就是鼻基底凹陷的问题，打一点针剂，哎，就能解决问题了。特别25+他们追求的是一些快速变美，那做一些韧带、包括面部的9个韧带的一些点状的支撑、就能达到他面部年轻化，包括皮贴骨，包括这个问题都能解决。但是35+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松弛凹陷皱纹就产生了、那你单纯靠25+这种抗衰逻辑它是达不到的，你肯定要结合一些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面中部要打薄，就是我们说的全弓向脂肪链要打薄、然后法令纹要减轻，做一些法令纹平整术要减轻，然后外侧轮廓要做提升，包括韧带的滋养都要做，包括我们的护肤也要做。那45+和55+更面临的松弛、凹陷、法令纹问题、木纹问题、鼻基底凹陷问题，包括中下面部松弛问题。那我们的法令纹平整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1: 就是每个年龄段其实在抗衰的思路是不同的，
0: 是不同的。
1: 那50岁以上呢，可能他就可能需要一个更多的项目来维持了，
0: 更多的综合的项目，包括我们的面部提升3件套，打薄、提升紧致，加一些就是骨性材料、包括一些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玻尿酸啊、胶原蛋白啊，这些都需要去滋养。
1: 那在日常的保养上，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建议啊？就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说，几千块钱的眼霜到底能不能用？
0: 几千块钱眼霜当然可以用，但是敌不过一瓶眼周的，
1: 那可能会更加立竿见影。
0: 对，更加立竿见影。
1: 那个是属于保养型的，对吧？
0: 对，保养型的，包括我们现在一些男明星，郭富城，他就经常用这个做眼周的皱纹的去除，包括抬头纹的去除，还有国内的，李玉刚。都在调整。
1: 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在提问哈，咱待会儿再挑几位朋友来回复哈。针对杨院长刚才给大家提的第三个题，就是如果咱也做口部操，能不能淡化法令纹？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有，你看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虾飞猫说这个不好使，没有用。还有墨说有，还有喵喵喵说有，还有这个 NOUNG 这位朋友的名字还带标各种标点符号啊，也说有啊。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就是口部操有一定的改善作用，但是没有办法去除法令纹，对不对？
0: 有一定的作用。
1: 还真的有作用啊！
0: 作用，
1: 那回家我就开始跟着做。
0: 你们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一些，比如说杨幂、杨紫、
1: 他
0: 们经常在休息的时候做这个吹气的动作，就这样吹气的动作，就是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是让它的上颌韧带进行，也是让它松解，是松解，松解之后你有一定的改善法令纹的作用，但是这只是适合25+左右的女性，在35岁以上。大概在28岁以上，这个90%的法令纹用这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解除。
1: 明白啊。
0: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法令纹平整术。 用专业的东西把这个位置上颌韧带进行松解、
1: 嗯、
0: 松解完之后呢，将我们的上颌脂肪室和我们的入腹脂肪室进行一个融合、
1: 嗯、
0: 那我们的法令纹就成一个平面、
1: 嗯、
0: 平面之后我们外侧的韧带再进行一个剥离进行分提升、
1: 嗯、
0: 那么就能达到一个年轻态 PT5 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法令纹就能完全解除。
1: 就是您的意思哈，就是口部操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针对的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会稍微有一点改善。
0: 是的，
1: 但是做做聊胜于无，是吧？
0: 啊，有一定的作用。
1: 您看灵儿简单啊，这位朋友还在问您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想了解的。他说，杨院长的皮肤这么好，就想问您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一个人一个月花个一两千块钱，一年两万块钱左右，想做皮肤项目，做哪些皮肤项目比较好？
0: 嗯，全年两千块钱。
1: 对，就光做皮肤项目。他是有痘的皮肤啊，之前问过。
0: 首先是这样的，首先要做个 VISA 的一个皮肤的这个检测、嗯、
1: 啊，一定要先做皮肤的检测、
0: 皮肤的检测，检测和看你的皮肤属于油性的还是干性的还是混合性的，还有你皮下有没有炎症啊。如果你经常出痘痘的话，你的皮脂腺分泌也是比较旺盛的。
1: 是的，
0: 那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还有一个你的皮肤有没有暗斑啊、发黄啊，这些情况要根据你个人的一个情况量身定制一个你自己独有的一个方案、
1: 嗯、
0: 一个配方，一个配方之后呢、嗯、然后通过我们水光针的方式把这个配方植入到你皮下，植入到你面部的皮下、
1: 嗯、
0: 达到一个解除你一些面部年轻化的问题。但是做一些医学手段的同时，你的面部护理也是要一定要跟上的。
1: 嗯，
0: 哎，不能说我只做了一些水光针的一些配方一些做、
1: 嗯、
0: 做完之后你也不防晒，
1: 嗯，
0: 而高糖饮料也喝也熬夜，
1: 嗯，
0: 哎，你这些肯定也不行的，
1: 嗯、
0: 哎，
1: 就是饮食啊都要跟上哈，
0: 综合一个手段去调整。
1: 明白哈、
0: 嗯，
1: 您的建议就是咱先去做一个检查，看你的皮肤是属于什么质的，油脂的还是干性的，皮肤一直长痘发炎的根底是什么，咱要把这个原因找出来，治标才能治本。对吧？
0: 嗯，
1: 然后再根据像水光啊，还有日常的饮食啊，戒糖，像高糖饮料是吧？可乐、奶茶，咱别喝了啊！
0: 对，可乐、奶茶，
1: 这也能省很多钱的，
0: 省很多钱。
1: 好了，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三份礼品就送给莫这位朋友哈，十一位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过来吧。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问，现在还能报家装节不能？当然可以，现在正是装修的好时节，散味很快啊，而且这个材料干的也快。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给到大家的保障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些保障措施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当中的，比如说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还有这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万一有任何的纠纷，媒体平台直接拿钱赔给您，绝对不扯皮。甭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咱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发三个汉字家装节，所有关于家装的烦恼通通抛给我们就行了，咱省下的钱省下的精力去挑挑窗帘挑挑软装，这多好多踏实啊！甭管新房装老房装，都发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2: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黄雅丽。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

0: 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已经在发家装节三个字了哈，想要装修更省钱，您还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可以免费的预约量房验房，出免费的设计方案，关键是您发省钱两个字可以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真金白银补给您的，当这个工程款材料费使用都可以。您看这是不是零零种种加到一块能省好几万。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记得发省钱，就发这两个字把咱的省钱福利先给领走了。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杨院长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爱美的故事。哎，最后的时间也请杨院长对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说两句寄语吧。
2: 音乐广播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杨林院长。最后是这样的，就是美丽和健康是大家一直一生的追求。我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也祝2026年大家越来越美，生活越来越好。
1: 是杨院长的意思是以后还可以多来是吧？
2: 是,
1: 是好吧。朋友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安全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手段放大自己的优点，这是不是杨院长的帮助大家的一些点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美得更加的自然，美得更加的健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魅力变奏曲和你不见不散，明天见了各位，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河南率先出台决定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河南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676人，本科现农村户籍，专科面向全省，均享两免一补。郑东新区的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于本周五举行，提供岗位9100余个。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进行。高考多地提醒，今年安检有了新规，佩戴框架眼镜的考生需配合监考员接受。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陶格和光良的少年开启了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的陪伴。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周四了，时间过得真的快啊，是不是啊？那今天天气和前两天相比呢，稍微温度降了那么一点点，但依然可以用炎热来形容。不过确实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呢，从今天开始气温会有一个缓慢的下降，也就是说35度以上的高温呢会逐渐的消退，但仍然

维持在33度左右，所以防暑防晒哎是必备的一个行为。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那5号的时候多云，21到33度，6号阴天有阵雨和雷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8到27度。哇，这个温度真的是太舒服了。王苏龙 BY2 有点甜。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12点17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今天上午还看到有一条健康分享啊，说进入到夏天之后呢，中午有一个最好的养生办法，干嘛呢？就是小睡20分钟。所以我在想，这20分钟如果能躺在家里的床上，那该多舒服啊。说到这儿，想问问大家，你们家是不是还缺一条能够带来凉感的凉被呢？没错，

有一种被子盖上它不开空调都觉得凉嗖嗖的。今天我们的 UP 相声给各位带来的就是一款知名品牌杰利亚高端 PE 冰丝凉席。杰利亚这个牌子应该是我们从小听到大也用到大的吧，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它的品控啊包括性价比啊就不用多介绍了。而这款凉席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主要是看面料，凉席凉不凉主要看面料。这款凉席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导热性能优，而且接触瞬间快速传导热感，一触即凉，持久舒爽。凉席整体采用了三层复合工艺，上层凉感 PE 面料加上中间的中空透气层，再加上底部的高密度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呢不闷汗不粘身，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这个还是国标 A 类母婴级的产品，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呐、孩子贴身睡都是可以的，打理更加省心。而且呢，线下同品质的 PE 冰丝凉席，1.5米的规格，大多要卖到200块钱出头。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福利，1.5米乘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不过百就可以拿到杰利亚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还等什么呢？那最近啊，这款凉席一直在爆端，那现在趁着颜色全、尺码全，而且还是现货，就不要再等啦，不到100块钱就可以让我们过上一个凉爽的、很舒服的夏天，在我们的关键词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张维维、郭龙。米店。

今天已经是6月4号了，马上就是高考了啊。那我们的记者呢，也从郑州交警处了解到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这个高考期间，如果送孩子带着车辆限行怎么办？那么现在郑州市交警给出的答复是，高考期间郑州送考车辆可以领取车贴，领取车贴之后是不限行的。啊，我们也再次提醒送考家长，凭借准考证可以领取车贴。那么高考期间尾号限行送考是不处罚的，如果发生了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话呢，也是以批评教育为主。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行啊，高考非常重要，但是放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它也只是其中一个小浪花，对不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打算装修的计划呢？如果今年要装修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要知道天进入到最热阶段了，也是散味最好的一个机会，不要错过了，散甲醛住得更安全，对吧？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也和大家啊带来了一些补贴方面的升级啊，比如我们的记者从您选材到装修到入住全程跟进，帮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另外如果工期90天的话，拖延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说到做到。因为现在华普装饰已经预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张学友三分拍。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又到了防晒和美白要同时进行的季节了，毕竟6月份嘛，紫外线非常强，一方面我们白天需要涂防晒霜，对不对？甚至你看现在走到街上不光涂防晒霜啊，戴防晒口罩防晒帽都已经成为了很多爱美的女士和男士的标配了。另外我们在护肤品上也可以进行一些调整，比如 SK2 光子小灯泡精华这款产品呢，它真的可以肉眼可见的帮助我们淡化晒斑和痘印，尤其是马上到了暑假了哈，很多朋友准备带着孩子出去玩，如果去海边的话肯定或多或少会被晒嘛，这个留斑点要说也很正常，但是去不掉的话就要很闹心了。而 SK2 的光子小灯泡精华就可以像光子嫩肤一样帮助我们淡化晒斑痘印，让我们的肌肤白净又持久。价格方面呢，买过朋友都清楚啊，专柜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700，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10周年店庆啊，专门给各位争取到一批07清仓的 SK2 小灯泡精华，有效期到26年的12月，也就是今年的年末，还有半年时间，那是不影响用的，自己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到手只需要299块钱啊，不到2折就拿下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只有100单，卖完就没了啊。原价1700块钱，现在因为是到年底就到期了嘛，299，自己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当然囤两瓶更划算，囤两瓶再减100块钱，两瓶只要499。回复秒杀，回复大牌，直接来抢单吧。后弦很有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现在已经是12点48分了，正在直播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暑假马上就要到了，那大家伙外出的需求也是在增长，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个最新消息，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会从6月5号开始，一直到7月24号，采取市级大厅全域开放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的模式，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期间自助取证设备和智能签注设备同步开放。也就是说，为了方便大家出入境的这个需求比较旺盛啊，现在都开始加班加点办理了。那如果您打算这个暑假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的话呢，也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护照是不是到期了，一定保证它有6个月的有效期。许飞，夏天的味道。对了，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万能通产品怎么购买啊，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稍后给您详细介绍。

0: 喜欢喝牛奶，喝牛奶才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即优化二手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交易环节可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中招考试时间为6月22号到23号。国内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体育方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9天，本届赛事首支48支球队参赛，104场对决横跨美加墨三国，梅西、C 罗大概率迎来个人生涯中最后一场世界杯，各国家队26人大名单全部敲定完毕。娱乐消息，演员杨紫近日受访官宣，未来1到2年将暂停全部的综艺邀约，全程专心拍戏打磨演技。网友观点呢分成两派，不少观众夸赞沉下心拍戏，摒弃流量综艺很难得，也有粉丝遗憾再也看不到他的综艺名场面了，话题持续稳居文娱热搜。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

天开始一直到7月24号采取市集大厅全域开放，再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模式，其实也就是加开了8场出入境办证的夜间专场，主要是考虑到有些同学嘛，孩子嘛，白天要上课，所以他只有放学之后才能来办证，所以你也无需预约，即来即办，真的是很方便啊。如果你有出游计划的话，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快速办证的方式了。那说到暑假，除了出去玩之外呢，可能很多家庭父母要上班，这个时候孩子该怎么办呢？夏令营，高品质的夏令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已经成功举办第10年了，现在我们也开始对大家来招募我们的小英雄了。今年我们还是3条线路海陆空特色主题，郑州、青岛、湖北，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陆军呢，除了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之外，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海军除了 CS 之外呢，像潜海、桨板、冲浪、乘船，包括登岛、捉螃蟹，这些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那么空军就更厉害了，除了有传统的真人 CS 之外呢，还有模拟的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啊。重点是针对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我们有一个额外的重金补贴，那就是陆军特色夏令营，现在最低不到2000元你就可以报名了，不到2000块钱，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为孩子抢占一个便宜的机会。黄小虎，放心不下。

好妹妹乐队的《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第二个小时已经是下午的1:06了。上个小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随着暑期来临呢，可能很多家庭啊都有出境游的计划，所以咱们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呢，也会从6月5号，也就是明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2: 魅力八八幺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已经到下午10分了，如果一到下午你就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而且提不起劲的话呢，不妨试试在午餐之后散散步，因为有一项研究表明啊，午餐后散半个小时的步，工作效率会更高啊。因为经常散步呢，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头脑。因此，散步的人他会比不运动的人更平静、更敏锐、更快乐。不过今天这个点散步的话，真的是有点太晒了，涂好防晒霜。另外，也要做好防蚊虫叮咬，因为进入到夏天了嘛。不知道各位你招不招蚊子，反正我是那种特别招蚊子的人，可能跟我的血型也有关系啊。所以一到夏天，或者说还没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家必备是什么呢？就是各种驱蚊液、防蚊贴。昨天我已经下单了，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还会继续和各位来提供这款绿鼻子的驱蚊液组合。这个是我本人去年在官方旗舰店买了之后我亲测有效的，真的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首先它非常安全啊，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而且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驱蚊时效可以达6个小时，出门前喷一喷啊，就会让你的身上形成一个天然的防蚊屏障。而且呢，它那个瓶口的设计很好，因为我去年买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瓶口设计喷半天配的都是水柱状，对不对？这个呢是那种雾状，特别好。我们这次给各位提供的听好了啊，是一个组合装，里边有200毫升的驱蚊液，还有2瓶各60毫升驱蚊液，还有一个舒缓止痒膏，就是从防蚊到舒缓都有了。那现在您下单的话，618大促，只要69.9元，这个真的超便宜，比我去年买的便宜多了。而且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您2片紫草贴，贴在您或宝宝的身上可以防蚊子。记好了啊，69.9元，您回复秒杀就行了。再可以说一下，里面有200毫升的家庭装，60毫升的便携装2瓶，还有1支止痒膏，再送您2片紫草贴，超划算，回复秒杀。钟立峰在路爬。

伴随着林忆莲和李宗盛的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组合啊，刚才看到有微信上平台有朋友在问说，怎么回复省钱之后没有收到我们的这个补贴基金呢？那您需要回复省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才可以领取我们2000元的家装的补贴，可以试试看啊。然后我们会有记者和您取得联系的，后续还会给您提供很多服务，记得先回复省钱，然后要点击链接才可以领取。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2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看到微信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是怎么限行的啊，今天是周四，按照规定呢，今天我们郑州市的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三环以内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天气真的很热呀，所以开车也好在家也好都难免要开空调，对不对？尤其是开车的老司机们，是不是觉得是油费又上涨了？那为什么不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呢？给您的爱车除除积碳，让它更给力，同时也更省油，保养它，对不对？可以试试我们的全能优虎三兄弟，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放进去，然后呢顺着油路可以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呀，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瞬间油门就有变轻的感觉。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它可以精准优化混合气比例，在活塞环和气缸壁形成一层润滑保护膜。那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了，专门收拾前面清理下来的尾气和残留的积碳，把三元清化器表面和内部的空隙清理得干干净净啊。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呢就是下午排的，动力呢晚上就回来了，就是这么的迅速。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888，现在我们有个优惠啊，一套产品下来只要199块钱，回复888试试看。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看到微信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是哪条线路有优惠啊？现在是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但是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除了陆军线路之外，我们还有空军，还有海军。空军呢是在湖北这个海军呢是在青岛啊，都是非常好玩的一些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些课程。比如说像空军呢，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而海军呢，除了有 CS 之外呢，还有前海桨板冲浪，登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包括海水淡化。相信这个行程。

接下来呢，孩子既得到锻炼了，而且也会长很多本领，长很多知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另外刚才有朋友说怎么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驱蚊水的链接啊，您得回复秒杀，您的关键词回复错了，回复秒杀就有了老狼模范情书。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1:47。哎，如果今年您打算装房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时间点了，因为进入到夏天了，温度比较高，是散味非常好的时候，对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当然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能够报名了。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

0: 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郑东新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于本周五举行，提供岗位9100余个。近日，河南发布2026年河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招收计划，已招676人，分本专科临床医学与中医学专业。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中国产汽车排名第三，史上首次赶超日本产汽车。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吉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的增强。体育消息，2026世界女排联赛拉开大幕，中国女排坐镇南京主场，接连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娱乐消息，女团综艺《乘风2026》6月5号将开启3天不间断的直播公演，赛制全面改版，新增双人秀、团体大秀、个人特色舞台3类表演形式，舞台编排全面升级，孙怡、姜雨辰的搭档组合凭自然互动出圈，成为本期节目的人气亮点。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萧敬腾带来的收藏，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在我的电子书的那个未读书单当中收藏了很多书哈、啊、有时候看着我就有点愁，什么时候读完呢？其实在我们的片

人产生一些共鸣哈。有空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哈。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今天在小池读书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你的专业壁垒正在变成困住你的围墙，也会在节目之后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可以来进行文字阅读。15:07，开启了今天下午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这个时候我们下午的工作时间也要开始了，对吧？如果说觉得自己有点头昏脑胀，可以来杯咖啡提提神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周蕙的《咖啡季节》。

来自于周辉带来的这首《咖啡季节》哈，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季节，我们特别需要什么呀？就是凉席，对吧？天太热了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知名品牌杰利亚的高端 P1冰丝凉席，杰利亚是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严苛的这个品控，用料很扎实哈。这个我们选择凉席，就是凉席凉不凉，关键是你要看面料。杰利亚的这款凉席呢，接触皮肤的表层面料呢，使用的是 P1 凉感面料，导热性性能很优异，然后接触的瞬间能够快速的传导热感，一触即凉，持久舒爽哈。你夏天睡上去之后呢，不闷汗不粘身哈，就是1.5米这个规格的哈，大多都要200出头，你在市场上买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的福利大促，1.5×2米的冰丝凉席特价是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不过百，然后你就可以拿到杰利亚品牌高品质的冰丝凉席，这是很难得的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另外在家有需要装修的家庭哈，一定要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起来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大家完全可以放

详细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龙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

0: 的风景。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2: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猴哥带来的这首《逍遥叹》，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暑假啊，怎么样安排好自己家孩子是吧？如果说你经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大了不会收拾房间呀，不懂得照顾自己呀，或者是说你觉得他性格有点内向害羞等等之类的，赶紧啊，暑期就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河南音乐广播已经开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这个指导之下哈，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有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可以来选择。比如说你如果不想到外地去的话，像郑州本地的陆军营性价比是最高的哈，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另外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啊，很多朋友说呀，那我知道这个找你们靠谱啊什么的，但是能不能优惠一些便宜一些，不用找人托关系什么的，你就发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省钱2个字过来之后，我们就立马送给你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你看是不是？然后记者还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而且注重家装环保的朋友，我们登记一下再赠送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哎，是不是一趟开心的家装旅程呢？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

是的，我们听到了叮当和张震岳带来的爱情没有答案哈。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可能它就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有一些事情呢是有答案的。比如说我们开车走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感受到你的车啊怠速等红灯的时候有点抖动啊，还有就是夏天了嘛，一开空调那个油表蹭蹭的往下掉等等，保养做了一遍又一遍，问题半点没有改善，这是什么问题呢？那可能就是需要来清一下发动机的积碳了。欢迎大家来使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给大家力推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因为这三瓶就可以搞定全车油路尾气啊。因为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啊，加油之前你倒到油箱里面，顺着油路一路冲刷到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多年堆积的黑胶积碳直接就分解剥落了，踩油门瞬间就会变得轻快，怠速也不抖动了，是不是听上去就嗷嗷是吧？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精准来调整油气混合比例。还有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专门清理前两瓶冲洗下来的一些积碳的废气哈，把三元催化里面这个里外的这个孔隙都彻底的清干净，尾气就不再发黑发臭了。发动机故障灯自动熄灭，上线年检一次，稳稳通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三瓶一套只需要199，可以说是一顿火锅的钱，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深度除碳养护哈。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下单。

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声音哈，来自金海心带来的这首《爱似水仙》，15:39，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啊，今天我们的香橙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夏日必备哈，绿鼻子驱蚊液组合。不少朋友反馈用他们家的驱蚊液呢，安全有效，而且是线下商超同售，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哈。它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然后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非常明显，而且还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哈。驱蚊的时效可以达到6个小时，出门之前喷一喷，来构筑我们贴身的防蚊屏障哈。那618大促的这个机制哈，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还有60毫升的2瓶，还有舒缓止痒膏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而且你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再加送你紫草贴2片哈，就是越早下单越划算哈。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

你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也他很有这个故事感哈？从杨宗纬开始参加超级星光大道的海选，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声音。这是他带来的这首《说给你听》，出自2011年的专辑《原色》当中的一首作品。那要说给大家听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暑期啊，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愿而至哈。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10年老牌的这个夏令营了，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就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哈。3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然后青岛滨海的海军营，还有湖北科技的空军营，海陆空3种军旅主题，几十种特色的活动全包在内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朋友发我是特种兵，就发3个字哈，特种兵啊，其他不要多发哈，你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活动报名链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4: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记得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因为装修的时候难免就会特别的闹心哈。比如说有时候觉得价格低，然后就签约了，结果发现中途疯狂的加项目，然后钱交完，有时候你找不着人啊之类的。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哈。华普装饰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付200块钱。公司预存了100万支保金，出现纠纷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费用白纸黑字的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彻底的告别增项套路，更有媒体质量监督团，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报名哈，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2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今天小池读书内容所分享的你的专业壁垒正在变成困住你的围墙啊，这样的内容呢就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同时我们的成长研习社今天也就是发布了最新一本电子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情绪急救，盖伊温奇带来的情绪急救啊。这本书当中就告诉我们说，你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就比如说要及时的去觉察自己的伤口，然后呢优先保护自尊，停止无效的硬扛，然后急救落地优先行动啊，等等的一些直接跟我们的这个生活可以息息相关，拿来就可以用的一些方案，非常的适合普通人自我疗愈、亲子情绪的疏导啊、职场心理自救啊，是现代居家必备的心理自助工具书哈，情绪急救啊。欢迎各位发读书直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就可以啦。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

0: 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6月3号，河南省发布了10个河南省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涵盖公平竞争、权益保护、政务服务、司法保障等多个领域。6月3号，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2026年河南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开启，今年计划招收1600人，培训实行两年全脱产方式。国内方面，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体育方面，14岁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创造中国足球历史。娱乐方面，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神话史诗片《奥德赛》发布最新海报，7月17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

0: 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与锁定魅力881，关注收听魅力881河南医院广播，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科研办主任、康复医学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景信。那王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康复医学带头人，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康复医学学科带头人，还有这个河南省郑州市精准康复医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郑州市康复医学质控中心主任，还有这个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以及这个中国康复医学会社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再生与修复专业学组副组长等等吧，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认知哈。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全程守护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肿瘤。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同时在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这个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医院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您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

0: 这种淋巴水肿呢？
1: 我现在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0: 嗯，
1: 很多呀，这个我们的乳腺癌的病友啊，本来做这个罹患这个症状以后呢，就感觉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运气不太好。但是呢，往往经过这个手术啊，有的严重的可能还得需要进行放疗啊，可能结束以后啊，往往他会有一些症状，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手臂的这种沉重啊，包括比较不像原来那么灵活呀，并且发现这个手臂呢跟原来比变粗了，肿胀啊，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们的这个出现了这个淋巴水肿的这个症状。这个症状呢往往是高发，并且呢刚开始往往被大家忽视的这么一种现象，它呢往往不仅仅会影响我们那个肢体的美观和活动的能力，时间长了呢还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啊，更严重的呢可能会引发我们的感染。所以说很多我们的病友啊，因为对它的认知不是太足，护理呢也不是太恰当啊，导致症状呢反复的加重。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聚焦我们就是手术以后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叫淋巴水肿。我们从这个怎么样出现的症状，怎么样进行观察，怎么样护理它，怎么样康复治疗啊等等，全方位的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帮助我们的这个病友们呢进行科学的防控，规范的康复，重拾轻松健康的生活状态。
0: 嗯，
1: 谢谢。
0: 您刚刚说术后的话呢，就是出现淋巴水肿这个现象还挺普遍的是吗？
1: 这个呢，这要做完手术尤其是放疗以后啊，往往很多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它的时间有早有晚。
0: 好，时间有早有晚哈，然后很多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来请教一下您哈，就是他早期的话呢他有什么典型的一些症状吗，就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的。
1: 首先呢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他这刚开始呢他这个因为这个情况他分为啊几个方面。一般他分为按国际淋巴水肿分期呢，他分为0到37四个阶段。一般就是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这个检测和患测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看起来粗细一样的，它就是最大的感觉呢，零期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患测，就是尤其是做完手术的这一侧淋巴结清扫以后或者放疗以后，感觉今天这个有点沉，或者是偶尔感觉有点不舒服，或者是最后后来发现呢这个不像原来呢那么轻松。这是感觉异常，如果观察呢它基本上没有大的这个变化，这是我们这个零期最早期的时候。那么到一期呢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放疗以后可能在一两个月内或者有的是几年以后，发现这个白天忙一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这个患侧比左侧比稍微粗了一些。那这个时候呢经过一夜休息以后，第二天早上发现明显减轻了，跟原来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就称之为我们淋巴水肿的一期，这就是我们平时通过这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观察到的。那么到它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治疗的黄金期，它是也称为可逆期。那么再往后呢，就是到二期的时候，就是这种症状怎么休息它也消不掉，一直肿着，那么这个时候就到淋巴水肿的二期了。这时候会发现这个水肿呢，它不仅仅是这个患侧的这个肢体比检测的粗，并且呢慢慢的还发现它这个逐渐的变硬啊，有的我们的皮肤呢它一般都是比较有弹性的，后来它发现有肿的地方呢它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硬了，并且呢还会出现我们的皮肤本来是非常细腻的，到最后发现这个毛孔越来越粗大，甚至这个汗毛呢也越来越明显。那么再往后呢，就是你手一按，慢慢的一按一个坑，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疹症的阳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淋巴水肿的这个早期或者是中期二期的淋巴水肿二期的或者早期中期。那么再往后呢就是淋巴水肿的三期了，那就是不仅仅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肢体啊它会又粗又肿并且还硬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严重的会出现皮肤的这种出现那种小的这个不仅仅是肿，会出现皮肤有时候会出现渗液呀，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严重的还出现一些赘生物啊等等。最关键还容易什么呀，夏天来了还容易单独，什么叫单独呢，突然间一夜之间变红了啊，整个肢体是红的，并且呢还发热，紧接着就是全身的发烧，这就是我们就是刚才严老师。

0: 问的这个平时生活当中他的一些现象，那么我就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1: 哦，听起来觉得这个真的不是手术做完就万事大吉了，没事儿了，是吧？
0: 对。
1: 那这种的话，一般它会自愈吗？像出现这种水肿？
0: 一般呢，像这种水肿呢，它分为两个阶段呢。一般有时候那个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啊，突然间他有的肿，它是分为一个生理性的肿，它可能过个一周左右，它慢慢它就下去了，它就改善了。这个时候呢，它不叫淋巴水肿，它是一个创伤后的一个继发的。但是关键还有一种呢，就是它一直就是慢慢的肿了以后呢，它一直消不掉啊。这个时候呢，那都要高度重视了。
1: 嗯，好，如果说各位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或者说自己身边刚好这有朋友啊，或者说是这个家人哈做过这样的手术哈，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找到河南交通广播，然后直播那个下面呢就可以发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把这个节目链接可以分享给身边的这个朋友，或者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哈，这会儿他没有时间收听收看也没有关系，可以随时只要能找到这个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了。当然平台上我看到除了各位有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人在问哈，说哎，这个暑假要来了哈，你们那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还有吗？当然还有了，也是给孩子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的非常重要的这个时期哈。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这个夏令营呢成功举办了10年哈，也是受到了很多听众的喜欢还有支持的。那这个夏令营的话就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哈，然后项目也非常的丰富，同时的话呢今年依然是由海军陆军还有空军3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还有湖北来进行哈。陆军的特色项目像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海军特色项目里面也包含孩子们喜欢的乘坐游船呐、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等等，空军特色项目里面也有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然后这个游船登岛等等哈。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的这个陆军特色线路哈，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是有限的，只有200个左右，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赶快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哎，我觉得现在家长其实挺累的，我作为家长也是哈、您看非常关心关注孩子这个生长发育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哈、然后量这个体重啊量身高呀等等。那3到18岁也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我们不能够只关注钙还有维生素，其实还有一种叫这个氨基丁酸哈，这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咱们的重视。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那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关键词成长这2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天天离不开手机啊网络啊，可是呢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一个月话费100-200，想给话费瘦身的话，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个月。那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是不限速的，流量也不虚标，每天前100名再下单呢送您这个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是免费换电池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需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发送随身这2个字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也送您交广领航双重的会员，双重会员每月都是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王主任做个节目，和大家聊的是全程守护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水肿，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哈。那在直播的时候依然可以保持联络，像您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过来，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8: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我们邀请到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也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为各位拆解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哈。今天呢，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科研办主任、康复医学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景信。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话题就是全程守护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肿瘤，一些这个乳腺癌患者手术呀放疗后会遭遇到手臂肿胀沉重僵硬的这个困扰哈，这就是高发而且容易被忽视的术后淋巴肿瘤。它不仅影响着肢体美观和活动能力，还会长期降低这个生活质量，甚至引发感染风险。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王主任做个节目，和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哈。我们再次有请出这个王主任。王主任您看哈，就是哪些高危因素会加重这个术后的淋巴肿水肿呢？
9: 啊，说到这个高危因素呢，就是首先是从在我们那个得了这个疾病以后啊，从手术开始，我们都知道这个手术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一旦确诊是这个恶性肿瘤以后呢，为了安全，我们会把它附近的淋巴结给清扫掉，尤其是腋窝的淋巴结的清扫。啊，那么有时候可能会有的，我看经常做门诊看到有的人切的多的切的少的都有，但是淋巴结一清扫呢，它就相当于是就好像我们的高速公路一样，它的这个服务区或者收费站被切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相当于循环通路被破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手术以后啊，还有紧接着除了这个手术，有的人可能要放疗，有的人要化疗，尤其是放疗，它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淋巴管道，直接破坏啊我们这个上肢的淋巴回流的正常通路。所以说这个淋巴液呢，如果不能正常顺畅循环的时候，往往会淤积在我们的这个手臂的软组织当中，进而呢引发这个肿胀，出现这个淋巴水肿的情况。当然我给大家一定要声明一点，这个是手术以后常见的并发症，而并不是说手术失败造成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大多数呢，很多那个我们的病人的水肿啊，不是说做完手术放了以后就立马出现了，而很多是在数月呀，甚至在数年以内缓慢发生的，所以说要引起我们长期的一个警惕，

0: 防早治。
1: 嗯，好，大家可能听这个节目就是会觉得，哎，有很多的这个医学科普的常识我了解了，是吧？我自己或者我身边人有这方面问题的时候呢，我可能会给他一些猜想吧，就咱们普通人是吧，哎，会不会是什么问题呢，要不要关注一些呢，是吧？也不能硬扛下去。那您看，就是术后多久的话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淋巴水肿的一个预防的康复了呢？
0: 一般呢，这个淋巴水肿呢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高发期呢，哎，一般也是非常明确，一般手术以后呢，时间节点这个三个月以内多为暂时性的一个轻度水肿，这个时候往往是有这个手术创伤啊或者局部炎症引起。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术后，如果假如说这个六个月是到五年啊，有的人做完手术半年了，甚至在五年之间，这个时候是慢性水肿的一个高发期，也是我们防控的关键的黄金期啊。部分我们的病友有时候比如说最近比较劳累啊，做家务做得多了，或者是进行跳广场舞啊，或者是这个做一些运动啊，尤其劳累以后，还有呢就是受到外伤或者是感染刺激啊，这个时候往往会，这个是他的一个，这个时候要高度重视。尤其是还有更慢性的呢，就是手术以后这个十年甚至二十几年说不定也可能会出现这种症状。所以呢，这个术后啊，终身都需要做好我们的日常的防护和监测。
1: 嗯，十年、二十年出现这个症状哈，那我觉得可能真的会干扰我们的判断的。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都已经把这事儿给忘了哈，现在出现这个症状，而且您讲的这个症状，大家可能会不会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混淆呢？就容易被误诊呢，或者说被延误？
0: 会的，会的，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怎么说呢，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啊，他这个前期呢，尤其急性期早期，他的水肿啊比较轻，往往容易被忽略。但是呢，通常他表现为什么呀，这个做手术那一侧，这个手臂啊会感觉到酸胀，有时候感觉有点发沉，甚至有时候发麻。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抬抬手啊，或者是女同志梳头的时候，穿衣服的时候，有时候感觉到有一个轻微的一个牵拉感。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的手臂啊手背啊轻微的有一些浮肿，按完以后呢有个小坑，但是呢回弹不像原来那么慢啊，但是它没有明显疼痛，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可逆的阶段啊。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一期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及时干预呢，它可以恢复的啊。如果说一直拖到这个皮肤变厚了变硬了，那么慢慢的它就会出现这个不可逆的一个重度水肿了。
1: 嗯，像您说的牵拉也好或者不适也好，那大家肯定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也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方式方法，包括睡觉的时候我尽量这个怎么抬高呀，或者不压迫它呀，不让它受压，是不是就会预防出现这个淋巴水肿？
0: 这个呢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有一些办法的。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可以
1: 怎么抬高呀，或者不压迫它呀，不让它受压，是不是就会预防出现这个淋巴水肿？
0: 这个呢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有一些办法的。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呢，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不同的阶段那么我们有不同的办法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手术以后，这个如果是有这个轻微的这个

0: 皮肤的紧绷啊，肢体活动不像原来那么自如啊，甚至反复加重。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是那都需要我们这个高度重视，尤其是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患侧和健侧对比，一旦超过两厘米的时候，那这就要高度重视了。
1: 好嘞，各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保持这个联络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待会儿也会这个有请一下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这会儿也有朋友在问，他说听说这个压力弹力袖套使用之后的话呢，会缓解一下这个水肿，这个有什么科学依据吗？咱们在临床上会用吗，王主任？
0: 是的，杨老师，因为咱们这个弹力袖套呢，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当日常的这个预防当中经常用的常这个辅助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预防的办法的一个措施吧。那么这个弹力袖套我们一定要注意，它虽然是我们淋巴水肿防控的一个核心的工具，但是呢它需要一个规范的佩戴。尤其是在这个我们在选用的这个袖套的时候，它到底是用圆织的呀，用平织的呀，这些都是要经过一个精准评估，才能这个科学的来这个穿戴才行。当然，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日常活动啊、做家务的时候啊、外出运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需要戴上的。那么我们到平躺的时候或者是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佩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从手腕向上均匀的一直到我们的腋下，不要有皱褶，不要勒紧，也不要这个紧绷勒压。如果是需要选用分级啊，看到底用哪一款，这个时候呢要根据我们这个手臂的尺寸呢来进行这个评估完以后合理的来购买跟它这个和相匹配的一个型号。
1: 明白哈。还有淋巴水肿患者是不是日常的话也要对这个皮肤进行一定的护理，这个护理的核心要点大概是什么？
0: 这个皮肤护理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尤其是我怎么说呢，因为往往有些疾病有些这个情况呢，它往往会出现的这个皮肤的变化，所以皮肤护理特别的重要，尤其要保持皮肤的这种湿润啊，不要过于干燥。还有的呢，有些它往往会出现这个皮肤的这种激化、纤维化，这个时候呢更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我们有两个点。第一呢，保持我们这个皮肤的黏膜的完整性。这个夏天来了，尤其是这个阶段，这个蚊虫比较多，一定要预防蚊虫叮咬。当然我说的这个皮肤完整，有的人说这个我这，有的人甚至有的人合并的有一些糖尿病啊什么的，感觉皮肤的这种瘙痒啊什么的，这可能会抓一下，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皮肤的完整性。为了保持我们有时候怎么办呢，日常保持我们患侧的这个皮肤啊，一个是清洁干燥啊，那这个再一个呢就是用温水啊轻柔的清洗，避免用力揉搓啊，尤其不要搓澡，用力去搓。再一个呢，这个要保持啊，经常比如说夏天就大家这个怎么说呢，温度比较高啊，如果到冬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温和，用温和的保湿乳防止皮肤的这个干裂干燥，严格避免在我们患侧的手臂啊，比如说有的人经常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要抽血，一定要避免在患侧抽血，甚至在患侧输液呀、打针啊、量血压呀，尤其是眼前我刚才给大家说了，一定要注意天热了一定要避免蚊虫叮咬，还有呢划伤烫伤，甚至一旦出现这个小伤口啊，要及时的消毒处理，防止这个炎症诱发我们的水肿。
1: 你看刚刚也提到哈，夏天的话是要防止这个蚊虫叮咬的是吧。其实说到这个蚊虫叮咬的话呢，今天 UP 商城就特别给大家选了这个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哈。夏天出去的话呢，包括遛娃，这个防蚊是不可少的，所以各位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比较受欢迎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很多朋友反馈说用他们家的驱蚊液安全有效，而且这一款产品是线下商超有在售的，所以品质相当有保障。他们这一款这个驱蚊液的话呢是没有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也很明显，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敏感期都是可以使用的哈。这个驱蚊时效监测可以达到6个小时。

还有的话就是组合里面呢还搭配了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紫草，搭配八大植物油，备药之后抹一抹，快速止痒退红，还有儿童准用的这个标志认证哈，给小朋友用也更放心。那家里面有孩子的都少不了这个驱蚊产品，然后今天呢也不用您费心搭配了，阿普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这个60毫升哈，两瓶，加上舒缓的止痒膏，四大件驱蚊组合专项价格只要69.9元，同时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送紫草贴2片哈，这个真的是完全给咱们一整个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您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同时夏天到了哈，很多朋友说咦，我得赶快换上这个凉席了，那这款凉席的选择的话呢，阿普商城的小伙伴呢也是实测了很多款的凉感的凉席才层层筛选敲定了这款，您了解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就是杰利亚高端 PE 这个冰丝凉席哈。然后这款凉席的话呢，首先杰利亚这个品牌不用过多说了，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哈啊，然后这个用料是比较扎实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品质有保障。这款凉席呢整体采用了3层复合工艺，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咱们天热的时候睡上去呢不闷汗也不粘身，同时它依然是这个国标 A 类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哈，老人还有这个宝宝贴身睡都是可以的，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省心哈，就是您折叠可以卷筒收纳，洗衣机直接洗也不变形哈。线下有同款销售的，这个价格大概你像1.5米都要200出头了。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618的福利价格，像这个1.5米×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要89.9元，不到100元的价格。那您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回复秒杀到 UP 商城来看一看吧。里面呢还有这个亲肤柔软的皇冠小凉皮夏凉被，也只要99元，都是不到100元的价格哈。很多听友实测这个好评特别的高，所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哈，关注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科研办主任、康复医学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景信。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全程守护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水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在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个时候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待会儿也会再次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王主任哈，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些回复。您像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主任有没有适合术后预防水肿的居家康复的这个一些动作，哎，这个好来描述吗？主任，要不然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两个。
1: 可以。其实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体位啊，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最低成本高效的预防方式。平时我们都有这个怎么说呢，休息和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尽量的抬高我们患侧的上肢。这个位置呢要高于我们心脏的水平。它的这个原理呢就是利用重力促进我们的淋巴回流，这是我们这个休息睡觉的时候。那么坐着的时候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患侧的手臂啊垂下去啊，久坐避免这个我们的手臂呢受压。再一个呢，坐的时候呢不翘二郎腿啊，不侧身压迫我们患侧的肢体。日常还有呢，就日常的时候呢，我们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下垂手臂劳作啊，每工作30小时呢，有的人我这么年轻我不可能不上班不工作，这个是不影响的，说我们是工作的时候每工作半个小时要抬手放松5分钟，这样呢可以减少我们这个淋巴液的淤积，也能起到一个预防的效果。
0: 好，听起来都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家里面可以进行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肯定是要坚持的是吧？
1: 对
0: 啊。另外的话就是淋巴水肿患者是有一些绝对禁止的肢体动作。
1: 对，是这样的。这个我们这个有些我们要绝对禁止的这一些动作呢，我们还是一定要在日常工作当中还是要注意的，小心的啊。是我们日常规避的所有的这个加重淋巴水肿负担的行为呢，有以下几个我们常见的。第一个呢，就是禁止我们这个患侧的手啊提重东西啊，去超市拎一桶水啊，或者拎很多鸡蛋啊，或者拎重的购物袋啊，甚至抱孩，这个关键是很多都是有的这个是爷爷，有的是奶奶啊、姥姥啊啊，家里的小朋友有时候喜欢抱抱孩子，这个呢，尤其是抱是没问题的，那用我们的健侧来抱，那么患侧呢，做手术的这一侧呢，就尽量少用力。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家务。反复的托用啊，姥姥啊啊，家里的小朋友有时候喜欢抱抱孩子，这个呢，尤其是抱是没问题的，那用我们的健侧来抱，那么患侧呢，做手术的这一侧呢，就尽量少用力。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做家务，反复的托用患侧反复的拖地啊、擦窗户啊这种高强度的家务，还有呢，禁止我们患侧的手臂啊过度的外展。啊，右翼的剧烈的牵拉，其实这些时候经常会出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们跳广场舞。

0: 啊，根据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文献来说呀，这个肥胖啊，它是我们这个导致，这是影响淋巴水肿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多余的脂肪呢，它会压迫我们全身的淋巴管，阻碍呢我们的淋巴循环，降低淋巴回流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这个一般比较偏胖的人呢，炎症水平更高，会加重我们这个肢体的这个肿胀的风险。乳腺癌术后的这个患者呢，他需要均衡的饮食啊，控制我们的体重，避免暴饮暴食啊，维持我们的标准体重，可以显著的降低我们淋巴水肿的发生率，减轻水肿症状，减少复发。
1: 嗯，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体重方面是吧？饮食调理的话呢，对于辅助改善淋巴水肿，大概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事项？
0: 那么民以食为天，那么饮食得当科学的时候呢，确实可以减少我们这方面的这种诱因。我们这个淋巴水肿的病人呢，要以清淡利水、低盐低脂为核心，尽量少吃高盐呐、高油啊、腌制食物的这种摄入，还有呢，避免身体的这个水钠出流，加重肿胀。这个日常适量食用冬瓜呀、薏米呀、丝瓜呀等利水的食物。还可以多喝水来促进代谢，禁止长期大量进补这种油腻滋补的食物，尽量要做到不酗酒啊。当然，女同志酗酒的很少啊，不熬夜，规律的三餐啊，控制饮水量的均衡啊，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和淋巴循环。
1: 嗯，好。这个就是关于饮食方面，其实我觉得还是跟我们日常就是需要健康饮食那个差不多是一样的哈，也是要低盐的哈等等。
0: 对，
1: 如果出现这个轻度的淋巴水肿的话呢，咱们居家有没有一些可以紧急缓解的一些这个方法？
0: 有的，发现早期轻微肿胀啊，我们可以立即居家干预，第一时间呢要停止很多劳作啊，平躺。抬高我们这个患侧的手臂啊，一定他注意的部位要高于我们的心脏。
1: 嗯，
0: 轻柔的从手腕呢向腋下单向呢进行按摩，促进这个淋巴回流。当然要避开我们的伤口或者腋下的区域，佩戴合适的弹力的袖套，减少肢体的活动，做好我们皮肤的保湿啊。连续居家护理3到5天，如果症状还没有明显的缓解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到正规的医院去，避免延误我们的病情。
1: 嗯，好，就是在家里面几天时间，然后感觉还是不行的话呢，就不要再耽误了，是吧？
0: 对，
1: 以免就是延误病情的话，处理起来可能会更麻烦了。其实说到这个房子的装修也一样啊，有的时候咱们找不到那个合适的这个装修机构，会觉得我花了钱，然后呢装的有问题，我可能要拆了重装，这个就费劲了哈。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功课是要做足了。如果说要选择这个靠谱的装修装饰公司的话，您不妨这个时候可以发送这个省钱两个字哈，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为什么发送省钱呢？是因为我们帮您来选择的这个装修装饰公司的话，一定是会让您省钱省心省事儿的。因为首先您就可以先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同时的话呢，您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这个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同时的话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对这个环保要求比较高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哈。在这个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我们每个月都会举办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装修你想省钱省心省事儿，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2: 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
1: 好，说完这个房子的问题的话，还有咱们爱车的问题哈。如果这个油门踩下去，感觉说车特别的肉，而且的话呢，我还出现了这个怠速想坐上按摩椅的感觉，油耗莫名增高，加速软绵绵，尾气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那您这会儿就别再犹豫了，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吧。这一套三兄弟哈，三瓶仅需要199块钱哈，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些咱们爱车的症状呢，三瓶下去全部都能够帮您解决。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用上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这是我们自主品牌的产品啊。

啊，很多车友，10万家的这个车友都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说，哎呀，这个太到位了哈。然后我的车这个开了这10年的，用完之后像新车一样。其实咱们这个油车开过几年之后有积碳，就要来用一用哈，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剂了。咱们这3瓶呢，就是第1瓶强力除碳剂，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哈，这个油门就变轻了。第2瓶就是这个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哈，如果踩油不走超车呢，又觉得喘气的这个迟滞感的话呢，用了之后就可以直接消失。第3瓶是这个3元催化清净剂，用了之后的话呢，就让咱们的车变得特别的干净，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如果说要年检车的话，这一把就过哈。所以呢，您看哈，用完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真的也是实打实的来养护咱们的爱车，同时的话呢，也是为咱们来结结实实的省下这个油钱哈。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了解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UP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科研办主任、康复医学科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景信。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全程守护乳腺癌患者术后淋巴肿瘤哈。我们聚焦这个淋巴水肿，从它的成因、识别、护理、康复禁忌等全方位的科普哈，也是希望可以帮助这个朋友们来科学防控、规范康复、重拾轻松健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继续有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看，就是专业这个治疗淋巴水肿的这个主流方式大概目前是哪些？
4: 是这样的，我们临床呢，刚才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沟通，就是一个早期的，然后比较轻的时候在家里进行一个维护，真正的说比较重的时候啊，还是临床中以中和消肿治疗为核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CDT 治疗，就是安全有效。它的主要方式呢，主要是包含有几个点。首先就是我们的有一个通过我们的治疗技术，就是手法引流淋巴的进行一个淋巴引流，有专业的我们的康复的国际淋巴水肿治疗师精准的通过我们的按摩来疏通淋巴管做完这个引流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压力治疗。这个压力治疗呢，它是非常讲究科学的进行压力治疗呢。如果压力过大或者压力过小，效果都不太好。它专门有一个区间值，那么就是在医院的流淋巴的进行一个淋巴引流，有专业的我们的康复的国际淋巴水肿治疗师精准的通过我们的按摩来疏通淋巴管做完这个引流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压力治疗。这个压力治疗呢，它是非常讲究科学的进行压力治疗呢。如果压力过大或者压力过小，效果都不太好。它专门有一个区间值，那么就是在医院呢可以进行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紧急的一个压力治疗。

0: 些康复的一些治疗方式。那么极少数患者呢，有可能还是需要进行我们的这个手术啊。当然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这个保守治疗呢， CT 治疗是要首选。
1: 嗯，好，可能还有朋友关心哈，说康复治疗之后的话呢，是不是就不会再发作了，像这个淋巴水肿。
0: 这个淋巴水肿这个疾病呢，目前呢，我经常给我们的病友进行交流，它有三句话。
1: 嗯，
0: 第一句话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并发症，它不像恶性肿瘤癌症，它不要命，但是呢，它影响生活质量。
1: 是。
0: 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个病能治，但是呢，它不出根儿，它是不好治愈的。到目前，这个也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比较让大家。这个需要大家进行进一步研究啊，这么来治疗的一个疾病。那么第三句话呢，就是如果不管它，它会一直加重。所以说，这个很多病人的反复发作呀，往往与他的防护不到位、对他认识不足、干预不规范有关系。很多患者呢，他的症状缓解以后啊，往往擅自啊这个停止佩戴我们的这个压力的袖套，中断康复训练治疗。会导致很多淋巴这个回流再次受阻。还有的呢，就是有些病友啊，长期的这个劳累、手臂负重、护理不当，甚至反复出现一些轻微的炎症啊等等。当然还有呢，有的患者这个心宽体胖、体重超标，还有作息紊乱，甚至基础代谢差，这些呢都往往会导致我们的水肿反复出现啊，很难彻底这个稳定恢复。
1: 嗯，那可能反复出现之后，很多朋友会不会觉得说，这我都疲惫了、麻木了，干脆不管它算了哈？然后如果说一直不干预它的话，又会引发哪些并发症？
0: 如果说长期放任淋巴水肿，会导致我们的病情啊会持续的会变化。那么轻度的水肿可能会发展为不可逆的重度水肿，肢体的肿胀啊、畸形啊，甚至活动能力它的功能也不如原来，皮肤呢会逐渐变得增厚。啊，今天上午我在门诊都见到一个病人，他出现了这个皮肤啊，跟指甲一样角质化，并且呢，有的本来是非常白皙的皮肤，非常有弹性的，变得这个颜色非常暗，出现了色素的沉着，甚至会出现反复的湿疹呐、皮炎呐，更严重的时候呢，会诱发我们的淋巴管炎、蜂窝织炎，出现红肿、发热、疼痛，频繁感染，大幅度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增加了身体的痛苦和心理的负担。
1: 嗯，所以还是要去干预的哈。
0: 对。
1: 然后，但是有一些会不会这个发病的是一些老年群体？有些老年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不太想说哈，感觉这孩子们挺忙的。”然后这个是不是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就导致发展到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的？
0: 是的，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病友，因为这个对这个病呢接触的少，认识不足，并且呢也不想给家里人带来这个引起大家的担心，就一直他总感觉这个不影响吃，也不影响这个喝，也不影响，甚至这个前期影响不大，所以说他就没有把它当成事儿。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呢，他慢慢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他的这个症状会越来越典型，越来越麻烦。
1: 嗯。明白了哈，然后咱们还是要多关注家里面人，如果说做过哈、这个乳腺癌的手术的话呢，一定要关注他后期的出现的这个淋巴水肿的问题哈，可以多多关心这个家里面的，尤其是不太像我们来进行沟通聊天或者表达的这个老人哈。那因为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王主任看看最后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我也就给大家讲一点吧。这个淋巴水肿呢，它是可防可控的，它是一个慢性病的疾病，大家不要，真是有的人出现这个症状呢，千万不要过度的焦虑恐惧，我们只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明确怎么样进行护理它，就可以有效的控制症状，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日常常态化的防护习惯呢，把我们的这个规范的康复的一些动作呀，皮肤的护理呀，融入到生活当中。多和我们的病友们，我看很多都有病友群，还有我们的医生，当然除了我们手术的医生，我们还有非常规范的这个专业的研究淋巴水肿的医生，进行一个沟通交流，缓解我们的心理压力，保持我们正常的这个规律的作息和良好的心态，长期坚持呢，就可以稳定这个淋巴水肿的状态。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哈。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也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哈。如果您说我错过本期节目，

0: 节目了，还想再听听怎么办？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啊，然后在直播这一项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了哈，非常的显眼，直接可以看到的。然后呢，您收藏或者分享给身边的这个朋友，分享到任何一个群里面也都可以，朋友圈也行哈，随时随刻打开链接就可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从这会儿开始，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的回放就放上去了。也再次谢谢王主任，百忙之中。真的是百忙之中哈，在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然后带来了这一期科普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忽略掉了，甚至这2年多时间我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科普给到大家哈，所以这期节目尤其值得您的收藏和关注。那今天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好，大家再见。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Better music, better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河南省计划招收培养676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本专科招生均涵盖了临床医学和中医学两大专业。又到一年西瓜上市季，近日为了规范季节性瓜果销售秩序，河南多地设置西瓜临时销售点，方便瓜农合规售卖，市民就近购买。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5号到7月24号期间，采取市级大厅全域开放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模式，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国内方面，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公安部日前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涵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推翻之前的水瓶相关规定，禁止球迷携带水瓶进入世界杯赛场。尽管赛事举办期间多地气温预计偏高，但球迷今后将不得携带水瓶入场。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片单更新，吴宇恒、张楚文主演的《西厢记》加入特别放映单元， IMAX 单元将增加已定档6月19号重映的《大鱼海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一。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TFBOYS 这首歌宠爱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在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走在下午下班回家的路上，或者是接宝宝回家的路上哈。说到这首歌宠爱了，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包括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因为六月份嘛，会迎来两个非常大的考试，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所以呢我们现在真的想把所有的宠爱都给到中考生还有高考的孩子们。那说到这儿了哈，每年这个高考中考临近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在停车的时候就会觉得不特别好停，尤其是考点周围啊非常难找车位，停车绕路耽误赶考，怎么办呢？今年呢，郑州市城市管理局也为全市的高考中招考生以及家长送上了一个护考的礼包，那就是54.61万个免费的停汽车的泊位。从6月7号6点起到6月9号的19点高考时段，还有就是6月22号的6点到23号的19点中招考试的时段，所有送考的车辆只需要凭考生准考证或者复印件，就可以在全市指定区域免费停车，再也没有绕圈找位的后顾之忧了哈。那全市呢共设置道路路内泊位送考专用停放区81处，泊位呢是3549个，动员社会经营性停车场设置专用停放区2000多个，泊位呢达到了54万多个，真正实现了考点周边停车资源应付尽付，应免尽免。那家长朋友说，那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哪些停车位我是可以停的哈？考生及家长呢可以通过正好办的 APP 正好停微信公众号实时查询各考点周边的停车场的位置，剩余的泊位数量，并且可以一键导航直达。所以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哈，整个城市都在用善意去守护苦读的孩子们，也希望孩子们不管是高考的孩子们还是中招考试的孩子们都能够考到自己想要去的学校哈，希望自己能够金榜题名，加油加油。其实啊，除了出行路上的护航，我觉得备考阶段还有一件小事儿可能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作息。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你有没有发现哈，天气一热的时候蚊虫就会扎堆，夜里蚊子嗡嗡叮咬，你说如果睡不好觉，你说咱们平时上班的话睡不好觉的话啊，第二天哎呀无所谓，无非就是挨一顿老板的吵嘛，但是孩子们不行啊，对吧？你比如说第二天他要高考了中考了，结果前一天晚上因为

被破蚊子，没有睡好觉，睡不好很有可能会打乱复习的节奏，影响考场的状态。所以驱蚊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小事儿啊。关键是蚊子还有可能会传播一些这个病菌。夏天你看，防蚊是必不可少的，尤其过两天有雨，那雨后的蚊子我觉得更猖獗，更活跃。所以不想被叮到包的朋友们，你可以试试 UP 商城上线就特别受欢迎的绿鼻子的驱蚊液的组合。不少朋友都反馈哈，用他家的驱蚊液安全有效，而且线下商超是同售的，品质有保障。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鼻就是我们这个五官的鼻子啊。首先是他们家的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驱蚊汁，无神经毒素，所以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那有一些哈，有一些驱蚊液你喷到皮肤上的时候它蛰得慌，但是这一款呢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性，而且呢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还有敏感肌都是可以放心来使用的，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所以驱蚊时效可以达到6个小时。你出门之前咱喷一喷，构筑一下贴身的防蚊屏障，阻隔蚊虫落身叮咬，非常的省心。而且喷瓶的设计很方便，喷雾喷出来是很细腻的，而且这个喷雾哈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倒立它都可以喷，所以用到最后一滴不会浪费。组合当中呢还配备了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了8大植物油，你被咬之后抹一抹可以快速的止痒，而且有儿童准用标识认证，给娃用是更放心的。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像咱们家里有娃的孩子，有娃的这个家庭哈，都是少不了驱蚊产品的。而且今天这一套哈，你不用去费心去搭配了。有时候我们去商超的时候，还得想想看，哎，我买一瓶驱蚊液，我再去买止痒膏，然后我要不要在一行买两个那种驱蚊的那种贴哈？哎呀，费劲巴拉的，你倒不如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套给大家配齐。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加上舒缓止痒膏，4大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需要69.9元，不到70块钱的一个价格。而且今天在杨洋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送紫草贴2片，你算算啊，就是69.9元拿下200毫升的家庭装，2瓶60毫升便携装，1支止痒膏，还有2片紫草贴，超级划算。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绿鼻子的驱蚊液组合，线下商超同售的产品，品质有保障。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晚上睡觉更踏实。这首歌感谢你曾来过。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一定要听这首歌的开场和结尾的部分哈，就是那种发动机轰鸣、赛车疾驰的那种声响，也有很多老爷们儿就特别喜欢开赛车。当然呢，就是可能有一定的这个，可能不一定每个朋友都能开上赛车啊，但是很多老爷们儿都喜欢开赛车那种感觉，就是听到那种发动机轰鸣的感觉，就觉得肾上腺素飙升。但是啊，如果有时候咱们开这个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别说让它有那种轰鸣和疾驰的感觉了，咱就是红绿灯起个步，有坡的时候爬个坡，你都觉得有点吃力。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择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哎，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油门踩不动，你只知道发动机积碳了，其实呢，发动机积碳、喷油嘴堵塞、三元催化失效，它是三种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你反复去保养，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所以，真正懂车的老司机早就已经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第一瓶的是强力除碳剂，它把那些陈年黑胶积碳瞬间就分解掉了。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哈。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动力强劲了不少，而且踩油门的时候丝滑了不少，你再不会发现说哎呀车子抖得这么厉害，或者说哎我的这个发动机故障灯怎么亮了，你用完之后有可能它就灭掉了，而且年检一把过。如果说你的车子莫名出现了油耗增高，怠速呢就像坐按摩椅啊，摇摇晃晃的，加速软绵绵的，然后尾气呢又呛鼻子，故障灯呢偶尔出来晃一下，这个时候一定要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哈，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你想199三瓶，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把你浪费掉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你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老司机都已经开

始用了，甚至很多朋友都已经买过我们第二套第三套去使用了哈。那个效果你用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油门又轻了很多，而且关键是这个油耗呀降了很多，这不就是间接在省钱吗？你看我们现在啊，就是很多车主朋友会频繁的关注到这个油价是涨还是跌。不过还好，今天24时起，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即将开启，这一次是下调。如果说你看看这会儿油箱就剩一格了，或者是两格了，想去加油的话，你等到明天再去加啊。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那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4毛3啊，这是从全国平均来看的。那给您算了一笔账啊，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少花20块5，贵贵嘞，不少啊，朋友们，20块5啊。物流行业的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如果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所以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朋友们，如果需要加油的话哈，今晚24点之后再去加。50升油油箱92号汽油少花20块5毛钱，这么一省，明天早上的早餐就省出来了，是不是？说到我们开车出去玩啊，说到我们开车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车况我们要注意到，平时注意呵护养护之外，另外呢，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哎，我们的车子，尤其是哈，你像一些新能源车，我们在使用这个听歌的时候，导航的时候哈，它除了需要一些电量之外，它还得需要流量，对吧？你看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得需要流量，用手机听歌都得需要流量。如果说流量不够用，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比较适用的这个范围哈，是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包括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的司机，以及一个月话费1200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你就直接果断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流量，而且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购买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商城会员。穆小雅的这首歌《可能否》。春天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李宇春的少年中国，加菲猫说，哎呀，这声音听着有点像李宇春啊，听的没错啊。李宇春这首歌少年中国，它其实是源自于少年中国说的一个歌词哈。你看歌词当中就有少年强，中国一定也很棒啊，其实也是柔和了一些古典的曲风和轻快流行曲风，把那种少年意气家国担当融进旋律当中，也唱出了新一代少年自立自强向阳成长的一种精气神儿。刚刚说到了高考和中招考试，你看看汤圆妈妈就说，美羊好，俺妞今年中招考试，我现在真的比她还紧张，我在家里大气儿都不敢出，大气儿都不敢出。不是，你这个表达的真的是我特别特别理解哈，就是生怕说错了哪一句话影响到孩子考前的一些心情，现在真的是只能做好后勤的一些服务，把饭做好，哎，把生活服务好，料理好，真的这是现在中考和高考的很多爸爸妈妈们会做的事情哈。但是我觉得应该泰然处之，有时候孩子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优秀，就是那种你大气儿不敢出，他觉得没有什么事儿的那种，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有很多孩子我觉得是蛮神经大条的，其实挺好的，对吧？人生当中的考试不只是只有中考和高考，它只是人生阶段性的一个测试而已哈。我相信哈，有些孩子心态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期望所有奔赴中招考试还有高考的孩子们提笔从容自信，所有的努力尽数开花，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你看今年的这个中招考试的时间是6月22号和23号啊，其实也倡议大家哈，中考考试期间呢，还有高考考试期间，我们可以是否主动的选择低碳错峰出行，避开考点周边的路段，主动的礼让送考的车辆。另外呢，如果我们是个体摊主的话，居民区夜间的大排档咱们少一点喧哗，给考生多一些宁静。作为一个路人的话，当考生遇到求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第一时间行动起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温暖的一个城市的环境。说完了大孩子，我们再说说小�孩子的事情啊。你看这个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我们说说3到18岁的这些孩子们啊。啊，那其实这中招考试的孩子和高考的孩子其实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啊。部分孩子尤其是一些低龄的孩子哈，就是比如说学前那些孩子，可能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家长呢只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还有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氨基丁酸，家长朋友们也可以了解了解。那可以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上你去尝试一下，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酸酸甜甜。你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参与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还有一些这个小学的孩子，包括初中的孩子哈，一到暑假的时候，家长都在发愁说，那到底带孩子去哪玩呢？不用发愁，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向你张开怀抱。哎，如果说你平时觉得孩子自律性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或者说孩子有时候沉迷于手机、iPad、电脑、电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成功举办10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今年还是3个特色主题哈，郑州、青岛、湖北海陆空三条线路，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但是这个不到2000块的名额呢，只剩下不到200个左右，爆满就立刻恢复原价。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发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问候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张柴柴、某某几位好朋友，生活总该迎着光亮。多少

周深的歌叫做生活总该迎着光亮，人生确实应该向阳而行哈。当然我们同样也希望我们的肌肤能够透亮无瑕，朋友们夏天想要保持皮肤白皙透亮咋办呢？推荐护肤界的口碑单品 SK2 的光子小灯泡的精华。您这会儿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啊！爆款商城的东西真的是又好又便宜，而且都是大牌。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 SK2 的小灯泡了哈，你只需要早晚用上两泵。

0: 提亮去黄，脸真的会发光，就肌肤自带那种清透的光感，气色特别好。你见同学、见领导、见朋友、见客户，他们都得表扬一句：“哟，这气色看着不错呀。”他不知道你在底下下了功夫了啊！用 SK2 的小灯泡祛斑美白精华，而且它还有几个功效，一个是淡斑、去痘印儿。不反黑，另外一个嫩肤不糙，你的脸就变得特别的滑溜。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牌。价格方面呢，买过的朋友都清楚，你看专柜的官网一瓶50毫升的正装 SK2 的小灯泡啊1700，但是今天呢，你看咱们爆款商城十周年，店庆也给咱们的朋友们争取到了一批临期清仓的 SK2 的小灯泡的精华，这个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2月，还有半年多，你放心吧，绝对能用完。就是关键清仓价格太香了，一瓶只要299，就是你算一下不到2折就可以拿到手。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大牌就可以抢单了，但是我们拿到的货不多啊，只有100单。之前用过我们就是临期的清仓的这些大牌美妆的朋友们都直呼说太划算了，真的钱就应该花到刀刃上，是不是？而且呢，它到2026年的12月还有半年多，你就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很快的。其实50毫升的一瓶很快就可以用完，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日期的事儿。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这也解决了大家内心的一个担忧，说是不是正品呀？一物一码可以溯源，那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大家是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所以咱们有句老话经常讲，叫做什么？一白遮百丑，对不对？所以想要焕白发光的女生们不要犹豫，真的白起来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好看，像瓷娃娃一样哈。囤两瓶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只需要499，我就建议大家直接买两瓶啊，正好用到年底。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寂寞的夜空画上一轮月亮，然后家里再画上窗子、床铺、灶台、烟火，你看看所有人心中理想小家的模样不就出来了吗？大家都向往歌里当中温馨惬意的一个居家的日常，所以想要把笔下的理想家变成现实，您就得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怎么讲啊，就是装修这件事情，我还是觉得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您就交给我们啊。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也是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此外我们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工期是90天哈，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了朋友们，关注到我们的家装节，你也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哎，这是我们装修家的一个最朴素的愿望，希望省钱，少点钱还能把家装成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不领白不领哈，你把2000元家装补贴领到手，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块领到手了，而且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过来。张爱嘉，光阴的故事。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高考即将启幕，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特别发布了高考健康提醒，为考生、考务工作人员、陪考家长三类重点人群分别送上专属健康礼包。受重点易涝片区综合整治排水管网工程影响，即日起对郑州市陇海路、京广路互通立交西向南、东向南前往京广南路方向匝道实施全时段封闭管理。6月3号，漯河发布公告，6月7号0点至9号24点，全市14所高中考点半径1公里范围内禁止飞行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禁止放飞孔明灯。国内方面，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体育方面，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首战0-3负于捷克女排，无缘开门红，三局比分分别为20-25、20-25和24-26。娱乐方面，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发布重映定档预告片，宣布将于6月19号重返大银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歌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打脸，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咚咚咚咚咚，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把时间带到了18: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哈。各位跟我保持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了。为什么播放这首歌啊？因为6月4号，今天湖南卫视歌手发布了第三期的悬念歌单，包括《弯弯的月亮》、《Birds of Feather》、《借过一下》、还有《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以及《颜色》、还有《Talking to the Moon》、以及《梦底》。我们可以在明晚期待一下湖南卫视的第三期的现场直播。其实说到伤心的人了啊，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江苏扬州的27岁的小伙儿啊，最近就是比较伤心，为什么？因为他常年受到颈部的酸痛困扰，后来呢，他就听说当地的某一个按摩店的正骨疗效显著，然后他就说：“那我去试试吧。”结果推拿的过程当中啊，技师大力掰动颈部，后来就听见一声清脆的咔吱的声响，小伙子当即感到颈部剧痛难忍，随后呢，他胸部以下的身体就完全麻木了，用手掐、用手捏都毫无知觉，出现了明显瘫痪的症状，家人呢立即将其送往医院，然后医院接诊之后呢，脊柱外科的团队迅速为他完善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显示该患者的颈部的3到4椎间盘急性突出脱出，已经引发了急性的脊髓神经损伤，如果说不及时手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终身残疾。好在是医生团队立即为患者实施了显微镜下辅助颈椎的一个前路的微创手术，目前整体是恢复良好的。哎呀，这是我一直担心的事儿，因为我的颈椎也特别不好哈。其实平时也有去选择一些按摩店去按摩，医生提醒说暴力推拿颈部可能会导致瘫痪。你看啊，一旦颈椎啊或者是腰间啊腿痛啊持续不缓解，或者说你会感觉到肢体有麻木无力的情况，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院脊柱外科就诊，切勿在非正规的机构接受暴力的推拿，以免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瘫痪。你看我们现在人啊，工作其实非常的忙碌，很辛苦，每天可能要盯着电脑啊，那个颈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颈椎问题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说到这个颈椎啊，颈椎病可能会压迫神经，不仅会引发头晕、头痛、耳聋、耳鸣，还可能会导致失眠、肠胃功能紊乱。按照症状的表现和疼痛的感受，可以把颈椎的不适分为10个等级。我赶紧的麻溜的看了一下，对照了一下自己属于哪个等级哈。如果朋友们你的颈椎也不舒服的话，你这会儿可以发颈椎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看一看哈。这个是央视提供的一个从1级到10级的按照症状表现和疼痛感受的颈椎的不适的10个等级，你对照看一看你是属于哪个等级。就是咱们颈椎啊，脖子这块颈椎这俩字儿，你发颈椎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你属于第几级。一般呢1到3级颈椎不适病情是较轻的，可以通过一些居家的锻炼呀，一般都可以痊愈。4到10级的颈椎病是难以自行缓解的，也建议大家尽早的干预治疗。这个颈椎的问题还是要提示大家保持好良好的睡姿，正确的坐姿，注意劳逸结合，加强颈肩部肌肉的锻炼，防止颈部的受伤，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哈。那这会儿你可以发颈椎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来看一看哈。你这颈椎如果不舒服的话，这个颈椎不是十个等级，你是属于哪个等级。我刚刚讲到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啊，这位叫做一滴水的朋友，他说看来按摩真的不是越重越好，以前我特别喜欢那种手法特别重的技师去按。还有遇水寒月这位朋友说，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最好是公立医院，有保障还心安。你看还有九月这位朋友，他说我有一次洗完澡按摩，那个人把我按得头晕耳鸣恶心有半个月哈，所以不要轻易的按摩颈椎，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你看大家可以把这个信息啊发送到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当中啊，提示大家如果说颈椎或者身体不舒服的话，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疗。那千万不要觉得说摁得越重啊就喜欢那种手劲儿大的哈，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时刻跟我保持互动。这个小时的开场呢还会有猜歌的环节，所以喜欢猜歌词喜欢唱歌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两天温度真是特别高，尤其

省会郑州啊，感觉中午都是37、38度、38、39度那种炎热的高温来袭，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除了开空调，我觉得还有一条能够带来凉感的凉席特别重要。你在我们的 UP 商城当中啊，您直接来了解了解杰利亚的高端的 PE 冰丝凉席，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来看一看这款啊冰感的凉席。说到杰利亚这个品牌，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严苛品控，用料非常的扎实，性价比很高，品质有保障，发秒杀过来。线下同品质的 PE 冰丝凉席，1.5米规格大多要200出头，因为毕竟是冰丝了嘛，尤其是空调一吹完之后，风扇一吹完之后更凉快。今天 UP 商城618的福利，1.5米×2米的冰丝凉席，福利特价只需要89.9元。如果说咱家床大一些，就是1.8米的也只需要99.9元，不过百的价格就能拿到杰利亚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为啥说它这个 PE 凉感的面料它会更凉快呢？因为它导热性能非常的优异，接触之后瞬间快速传递导热感，一触即凉，持久舒爽。而且凉席整体采用了3层复合工艺，上层是凉感的 PE 面料，中间是中空的透气层，加上底部的高密度的透气网布，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所以夏天你睡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闷汗不粘身。四角呢搭配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的绑带，你铺床服贴不移位，而且安全标准都是国家的 A 类的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老人小宝宝贴身睡觉都可以。打理呢非常的省心，可以折叠也可以卷筒收纳，直接机洗是不变形的。1.5米×2米的冰丝凉席89.9元，1.8米只需要99.9元，你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给咱家人安排上，尤其是家里爱出汗的朋友，这个冰丝小凉席一安排上，整个夏天都变得美了呢。这首歌即刻俊逸，即刻出发。

0: 这是来自于吉克隽逸到了一首歌叫做吉克出发，时间来到了18:05。那朋友们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哈，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如果说咱是开车收听节目的话，您可以直接把调频啊直接就调在 FM88.1 啊，锁定一下，把它收藏一下，什么时候上车什么时候都能听到河南音乐广播曼妙的好音乐。如果说咱们手机来移动收听的话，建议大家呢直接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畅快来收听了。当然前提是咱手机得有流量哈，包括一些咱们很多朋友的新能源车上面也可以有应用程序下载，咱们就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听得到了哈。如果说需要更多流量更充裕流量的话，咱可以选择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你看它的机器呢88元，现在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我感觉使劲用也用不完。而且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小小的一个也不占空间啊，出去携带着也比较方便。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开始啦。
1: 一想到你啊就让我快乐，就好比蜻蜓啊看见绿草更绿，
2: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这会儿呢朋友们互动的信息非常的多，就尤其刚才我说到颈椎那个问题啊，都有好多朋友发来这个颈椎两个字儿，想看看自己的颈椎不适到底属于哪个等级哈，大家可以跟我互动互动，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属于哪个等级？我感觉我是得四往上了啊，所以大家想要看一下自己的颈椎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可以发一下这个颈椎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自己可以自测一下，一般1到3级呢，哎，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些居家的锻炼，可以缓解，但是4到10呢，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诊疗。那刚刚呢我们进行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了哈，我们的歌曲呢今天要播放的这首歌呢也是钢琴才子伍思凯带来的一首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所以很多朋友也会拿这首歌来表白哈。这首歌当中也唱尽了很多爱情的心事，在这种旋律当中，其实呢就这一句话也火遍了大江南北。我们今天就来听到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啊，当然在播放副歌部分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的把歌词给停下来，就是正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停下来，后面就没有了，那紧接着后面没有播放的那一句需要朋友们来演唱出来，或者直接把汉字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就是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很多朋友都在等着6点一下班一上车打开收音机必须要听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哈，今天有礼品来等待着各位。 OK， 那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听好喽。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就播放了三句啊，我就播放了三句，然后最后一句呢，它是没有唱出来的。如果说你知道最后一句的歌词是什么，经常 K 歌的时候，我们在 KTV 都是 K 歌之王的朋友们，今天不要错过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我放了三句，我们再来听听看哈。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清楚，因为这个耳畔的旋律它总是转瞬即逝。你说你让我对着 KTV 的电视的歌词唱那可以，但你让我去猜那下一句歌词还真有点难度。所以想要挑战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好，就放这三句，朋友们，三句后面还有一句他即将要唱但是没有唱出来，朋友们把它唱出来，或者直接发送正确的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9: 我们用音乐为您来营造身边的风景。其实我们不是经常流行一句话叫做人生吧，其实最重要的是体验，对不对？你看像我们家的，就家里有孩子的哈，你暑期的时候给他报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你让他体验一下陆军特色项目的全副武装真人 CS， 你让他体验一下海军特色项目的潜海桨板冲浪，还能捉螃蟹，你让他体验一下空军特色项目的全地形真人 CS 模拟跳伞风洞体验，他回想起来他童年少年时光，你给他报过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他一定会感谢你的，真的。所以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现在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有家长说不知道孩儿啥时候放暑假呀，没关系啊，我们有好多期呢，这个暑假你可以选择后面的几期哈。如果说孩子这个放暑假的时间没有确定的话，咱们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选择合适的时间给孩子报上名就可以了。今年还是三条线路哈，而且今年的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了，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报满就立刻恢复原价。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看很多，尤其是其实本来想着哈，就是报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应该是男孩子居多，但是没想到很多女孩子报名呢，对吧？我们呢其实作为爸爸妈妈心愿都一样，就是希望孩子通过这样的历练能够让孩子变得更加的勇敢，更加的坚强，自理能力能够更强。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反而其实我们这儿报女孩的人还挺多的啊，男孩女孩我们都欢迎，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过来。另外如果说咱们家的孩是3到18岁，他这个阶段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很多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啊，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这个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哈，尤其是比较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学龄前的更容易出现挑食啊抵抗力差的情况，你给他试试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助力孩子茁壮成长。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了解产品详情，还可以直接下单购买胡歌的这

胡歌的这首歌《骑单车的日子》真的让我们不自觉地想起来曾经上学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光啊，尤其是男生朋友们，你的自行车后座上坐的谁呢？有没有揪起来一些伤心的往事？不过啊，据说这个骑自行车、骑单车啊，确实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它对膝盖的损伤也比较小哈。不过现在有时候除了骑骑共享单车之外，没有时间再去骑这个单车了，所以特别怀念我们曾经拥有过的那些日子。胡歌《骑单车的日子》，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环节哈，今天播放的一首歌是来自于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来听听看哈，我停下来之后的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0: 发来的信息哈，今天来唱的朋友们啊，都是实力唱将啊。刘亚峰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语音，刘亚峰。
1: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哦，这个感觉蛮特别的。还有这位朋友叫做静待花开，以及君这位朋友，君这位朋友，我们听听看。
1: 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还有王回答正确，以及罗罗，以及老朋友 Mountain， 还有白色泡沫，以及刘家伟、沉默、熟悉的陌生人，还有风抽分公司，我们听听看啊。
1: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0: 还有狂奔的蜗牛，以及旺旺小仙，还有龙先生，以及王先生，还有微微哈，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我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朋友的名字都念上哈，我就挑选一部分朋友来念上，因为每次猜歌环节参与的朋友太多了。那也要恭喜一下今天这位叫做刘亚峰的朋友哈，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没关系啊，这份奖励呢，如果说没有拿到，只要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全天的节目都会有惊喜给到你哈。那刘亚峰这位朋友，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来自于 Jam 邓紫棋《泡沫》。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女生的声音带来的最近比较烦，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好，今天还在看一个微博推送，说这女人烦的事情和男人烦的事情本质上会有非常大的区别。一般这男人他可能会关注一些国际局势啊，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但女生呢可能会关注到说，哎呀，我今天这家里睡觉的时候有一蚊子，烦死我了，我要买一个靠谱的驱蚊液用一用，对吧？男生女生可能关注的点都不一样。当然了，你看我们女性朋友们现在特别的伟大，除了工作之外呢，还要照顾好家庭，尤其是家里有孩子，你夏天遛娃的时候，防蚊这个事儿啊，一定得做好。尤其是过两天有雨，雨后的蚊子那特别活跃，所以不想被叮到哈，你可以试试我们 UP 商城上线就特别受欢迎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很多朋友都反馈说，用他们家的驱蚊液安全有效，而且线下商超同售，品质有保障。咱就说这个驱蚊液，我也试过很多种品牌了，有一些呢喷上之后它有点遮那个皮肤，然后有一些喷上之后呢它压根它就不防蚊子。哎呀，我自己都被熏晕了，它也没防蚊子哈，没有达到防蚊子的效果。所以你不妨试一试哈，线下商超同售的大品牌绿鼻子驱蚊液，它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哈，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那么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和敏感肌放心使用。非常省心，喷瓶设计也很方便，喷雾非常的细腻，倒立都可以喷，用到最后一滴都不浪费。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而且家里有孩子的少不了驱蚊产品，今天给大家是搭配了一整套，它是包括驱蚊液200毫升一个大瓶装，还有驱蚊液60毫升两个小瓶装，再加上舒缓的止痒膏，四大件的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需要69.9元，不到70块钱。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送紫草贴2片，也就是说69.9元拿下200毫升的驱蚊液，2瓶60毫升的便携装，一支止痒膏，再加上紫草贴，超值划算。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放心用啊，这夏天蚊子比较猖獗的时候，提前咱们把这个驱蚊液准备好，尤其是夏天咱带着娃娃啊，小宝宝皮肤比较娇嫩哈，咱带着他下去遛弯的时候，真的现在孩子腿上脸上咬个包咱都心疼到不行，所以不如提前把这个驱蚊液准备好。给大家准备的还是驱蚊液的组合哈，有驱蚊液大瓶小瓶，还有止痒膏，而且还有紫草贴，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两天下单我们这个驱蚊液组合的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哈，看来大家遇到了这个蚊子的情况还是不少的。尤其这个蚊子，我觉得特别让人觉得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关灯，然后它就在你耳边叫，然后一开灯又找不着，就是我都不知道它躲在哪儿了，特别神奇的一种生物哈，就是一关灯它就出来了，所以特别讨厌。提前把驱蚊液准备好，69.9元拿下一堆的东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18:44，那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杨洋，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来问好。那问候每天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下班路上有我，有好音乐的陪伴。当然如果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怠速抖动、动力不足了，有我们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陪伴。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

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三瓶下单只需要199，一套三瓶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你算算看哈，100多块钱，还不到一顿火锅钱，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三瓶当中主打它不同的功效。哎，各自发挥神奇功效。第一瓶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是三元催化清净剂。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到手199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啊、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可以下单那个驱蚊液哈。周深夏日有晴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上节还有张碧晨带来一首歌叫做《只要平凡》。其实咱们普通人要什么波澜壮阔的日子是吧，只需要守一室温暖的小家，然后把平淡的日子过得舒心安稳。日子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是吧，只要把我们的家打造的温馨惬意就非常非常好了。其实两个人目标不就是很一致吗，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把自己的小家装修的更加的温馨啊，更加的舒适。如果说咱们家房子交房了，想要整装装修房子的话，一定要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那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报名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到三大核心的硬核的福利，工期是90天哈，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的合同呢是闭口合同，就是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呢，你看过日子这件事情精打细算，它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尤其是装修房子这件事情上，2000块的家装补贴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准备好了。你想把2000块的装修家装补贴领到手，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就可以直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你想想看，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又是规模，选的又是品质，选的又是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

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块领到手了。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不会停歇，希望你一直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它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这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和刘景瑞带来的《正好青春》，明晚见。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委组织部等五部门研究制定了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助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计划，每年选派800名以上的省资助科技特派员。近日，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考前提示，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实行无声入场，考生佩戴的眼镜在考试封闭区域、考点入口处和考场门口

0: 某处均需要接受检查。国内方面，教育部消息，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体育方面，6月2号，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 U12 年龄段通过点球大战5-4战胜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成功捧起冠军奖杯。其他方面，故宫博物院即日起到30号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号起重新开放。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2: 马上去考试。
1: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1: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最近天热了，晚上呢出来散步的朋友也多，当然呢蚊子也多起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安全有效，连孕妇婴儿都能够放心使用的防蚊神器——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品牌其实很多宝妈都知道，专业的母婴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各大商超都有卖，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品质有保障。首先要夸夸他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 10% 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没有神经毒素，也没有腐蚀剂，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效果很明显，而且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小宝宝、孕妈、敏感肌可以放心使用。它经过六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长效驱蚊6个小时，晚上再出门散步，夜晚撸串之前喷一喷。

就像给全身穿了。就像给全身穿了一件隐形的防蚊衣，长效阻隔蚊虫落身。而且呢，它的喷瓶设计很贴心，喷雾细腻不留死角，倒立都能喷，真的是用到最后一滴都不浪费哈。组合当中还搭配了一支舒缓止痒膏，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八大植物油，被咬之后抹一抹，一分钟快速止痒退红，而且也是有国家准用标准认证的，给孩子用咱也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正好赶上 UP 商城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大瓶装，再加上2瓶60毫升的便携装，还有一支舒缓止痒膏，整整4大件驱蚊组合，只要69.9元，就可以确保全家一整个夏天的清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怎么说呀？
1: 是喜欢跟你像的，还是不像的人？
0: 那你觉得我们俩像不像？
1: 挺像的。
2: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每个人都挺像的。
1: 你了解每个人？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凭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
2: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1: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

0: 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6月3号，河南省发布了10个河南省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典型案例第一批，涵盖公平竞争、权益保护、政务服务、司法保障等多个领域。6月3号，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2026年河南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报名开启，今年计划招收1600人，培训实行2年全脱产方式。国内方面，6月1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体育方面，14岁中国小将李浩言正式签约巴萨拉玛西亚 U15， 创造中国足球历史。娱乐方面，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神话史诗片《奥德赛》发布最新海报，7月17号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讲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有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

0: 原因。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跟随心跳的节奏，
6: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5: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6: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4: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

0: 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1: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拥

0: 华贵。它洗干燥，会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河南省计划招收培养676名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本专科招生均涵盖了临床医学和中医学两大专业。又到一年西瓜上市季，近日为了规范季节性瓜果销售秩序，河南多地设置西瓜临时销售点，方便瓜农合规售卖，市民就近购买。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5号到7月24号期间采取市级大厅全域开放加各区大厅轮流开放模式，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国内方面，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公安部日前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涵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推翻之前的水瓶相关规定，禁止球迷携带水瓶进入世界杯赛场。尽管赛事举办期间多地气温预计偏高，但球迷今后将不得携带水瓶入场。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片单更新，吴宇恒、张楚文主演的《西厢记》加入特别放映单元， IMAX 单元将增加已定档6月19号重映的《大鱼海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0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栏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

0: 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4: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家里面的地，不想用。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

0: 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

0: 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9: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8: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9: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8: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9: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8: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终结者。
8: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4: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南。Hello,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能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这就是来自老狼的《情人节》。之前叶培呢唱过这首歌，那叶培的版本叫做《在劫难逃》。
1: 对，就叫《在劫难逃》啊。
0: 嗯，刚刚我们说到了高考啊，的确，这个后天就是高考了。每年六月的前两周啊，因为受到这个高考、中考还有中小学期末考试扎堆的影响，你发现没？就这两周，全国的出游这个游客啊，这个数不是很多的。那也面临着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全年，在这两周将会迎来一个难得的旅行的空档期，
1: 淡季。
0: 哎，淡季。哎，昨天我还查了查啊，各大航线啊，航空公司的航线票价明显降了三四成，而且很多景区，特别是民宿的房价都在跳水，热门景点也不用排队了。加上初夏啊，这个气温相对舒适，想休年假出游性价比在这两周啊直接拉满。
1: 怪不得你一直让我休年假，确实我也比较累啊，家人们，所以休年假我觉得也挺好，但是。没有选好目的地呢，
0: 没有选好目的，我们帮大家选好了啊，分别是三个适合自己出去玩，还有三个适合带着父母一块出去玩的三个比较小众还很凉爽的地方啊。首先跟大家推荐的啊，就是前三个是个人出去玩的啊，然后比较适合偏爱随性旅游的这样的朋友。第一，比较小众的这个目的地就是江西的武功山，因为这个地方六月平均气温只有22度左右，然后高山草甸呀，满目的翠绿呀，云海频发呀，单人可以选择这种徒步，然后累了随时停下来观景啊。淡季山上的民宿价格也非常亲民，晚上还可以仰望山野星空。
1: 你就是我老去那儿拉练去了。
0: 山西武功山，江西武功山。
1: 第二呢，是我们要可以看看贵州的六盘水。六盘水，我觉得中国凉都之城，六月份的常年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而且乌蒙大草原开阔，非常的辽阔啊。市区的消费也比较低，一个人可以逛逛老城，吃吃特色的羊肉粉，慢节奏放空是比较适合的。
0: 哎，这个羊肉粉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哎，喜欢就可以直接啊，把这个六盘水也安排起来。
1: 就是我说了吧，我没啥不喜欢吃的东西。
0: 第三，哎，这个目的地也比较小众啊。是云南的沙溪古镇，哎，躲开大理丽江的人潮，这个古镇啊，就是在稻田的，就是很多稻田在它的周围，所以说早晚凉风习习，然后呢，还有一些古寺啊、老作坊可以去逛，然后另外这个古镇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适合散心，它很安静、很治愈，所以说想一个人这个静静心的话，也可以选择一下云南的沙溪古镇。
1: 你听我们说到这几个地方，不管是贵州六盘水、江西武功山还是云南的沙溪古镇，听着名字呀就不是特别常见的
0: 啊。
1: 六盘水可能会常见一点吧，
0: 但
1: 是这就注定了这些地方它是偏小众的，人不会特别多，
0: 是，
1: 但是也注定了啊，可能它的娱乐活动不会特别多，
0: 主要是散心。
1: 对，如果是爱热闹的朋友去不了这儿啊，但如果说我有了假期，我还想常回家看看，想陪陪父母，你可以带他们去下面几个地方去玩。那带父母呢就不能爬山了，不能吭哧吭哧的走了，要选一些路况比较平缓的、少爬山的清凉小城，比如说广西的靖西，又是个没听过的地儿吧？啊，六月份平均温度只有22摄氏度，喀斯特的山水碧绿如画，那古镇全都是平路，
0: 是，
1: 你可以沿湖步道去慢慢的走，不用费力的攀爬，而且那边的清淡美食也非常适合长辈的胃口。
0: 是，另外啊，适合爸妈带着爸妈这个时间出去散心的地方，还有啊。甘肃的陇南文献天池，它是在这个秦岭的南麓啊，气温比平原要低个6-7度，也是很凉爽，然后环湖的步道也很平坦，并且这个天池的这个湖水碧蓝啊，还有这个在六月份山上也开着各种的花啊，就是妈妈不是爱开拍花嘛，是吧，啊，我觉得是个很好的选择，车程也比较适中，吃住非常优惠，我觉得特别适合适配啊，带着爸妈一块去，就是玩起来没有任何压力。
1: 最后，湖北利川，听说过的朋友可以举一个手啊。利用的利，川，山川湖泊的川啊。整个城市呢都是被临海包围的，平均气温18摄氏度，在那儿有一个腾龙洞。

0: 是可以恒温避暑的，而且园区步道非常的完善，在林间散步休闲也是轻松不累的。
1: 是的，哎，总之这个窗口啊，避开暑期高架人挤人的情况啊，然后大家如果想选择不用赶行程，然后比较轻松惬意的、比较 chill 的这样的旅行呢，就可以把以上的我们六个目的地，然后这个先 mark 住啊，然后慢慢的找一找相关的这个攻略啊。我觉得在六月的头两周，如果大家还没有休年假的话，真的是可以安排起来了。
0: 是的，嗯，就是关键是咱得能休，家人们，好不好？咱得能休啊！如果能休年假的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跟我们说，我能休，我想去哪哪哪，让我们这些暂时不能休的人啊，我们去来羡慕一下。刚刚说到高考的话题，木川说，我高考那年作文题目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啊。
0: 其实功夫啊，用在平时就行了，平时考不出来的成绩，高考再超常发挥也考不出来。
1: 是，
0: 这位朋友，你这样说合适不？他说平时怎么吃怎么喝，这几天就吃什么喝什么啊，也不用特意的去改变或者特别的要去打破常规，只要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1: 是，而且我看了这个周日周一周二的这个温度哈，在不高，比前两天的确是凉快一些，我觉得天气也比较舒适，然后咱们在吃的相对来讲别太冷门啊，吃点这个家常的，然后只要是我觉得身体状态好了，然后天气也好了，往往就会这个成绩你知道吧，超常发挥一些。
0: 其实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就是他们高考的时候应该是很多的教室都是有空调的。
1: 嗯，
0: 咱们那会儿考试的时候教室没有空调，
1: 对，
0: 夏天就是硬热，真的是硬热啊。
1: 然后老师经常说行径自然凉，
0: 对，行径自然凉，哎，这话大家都听过。然后灰雨白山这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啊，两张照片，他说这个就是腾龙洞啊，洞口的热气球还有洞里边的表演，这是个怪热闹的溶洞呢。
1: 但是我感觉就是在溶洞里面能容下这么多人看表演，首先啊，这个洞一定很大，
0: 大溶洞。
1: 另外啊，就是这个洞里面应该很凉快，
0: 对，
1: 就是在溶洞里面，
0: 你看这溶洞旁边一进来就有水
1: 啊，
0: 它一定是比较凉快的。
1: 这溶洞还能扔下热气球，你想想得多大溶洞？
0: 非常平整，这是哪儿啊？我看看。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一说这些小
0: 湖北利川
1: 啊，小众的目的地，这个大家很多其实也不小众，都去过。
0: 是，
1: 只不过可能咱们在对于这个中原的我们这些平时出去旅行可能不太关注的这些目的地啊，我们也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跟大家分享分享。毕竟啊，这个每年休年假这个事儿，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还是要好好斟酌考虑考虑的。
0: 是的，要一定要好好计划的。谢谢谢谢灰雨白山发过来这些照片，带我们长见识。你别说，你第一张照片，他说在溶洞里面表演，虽然穿的是当地的特色的服装，但是我脑海当中一直回想的是这样的一个旋律：亲家母，你坐下，咱俩说说心里话。哎，笑不讲，因为它是红喜字儿，然后一群人围在一起，就很像是。
1: 你乍眼一看像是一个很大的剧院呢，还
0: 对，
1: 像吧，
0: 很像，挺漂亮的，说实在的。
1: 是的，好的，时间到了7:26啊，如果也想像我们这个灰雨白山跟我们互动的话，依然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加蓝 V 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啊直接语音文字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当然也可以回复一些我们的关键词啊，福利关键词，比如说家装节。那我们和花不装饰联合打造了品质家装节，我们的福利也是蛮多的啊！来看看我们家装节有什么福利。
0: 首先是零增项、零延期啊，而且是零套路。咱们的记者呢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为咱们的装修保驾护航，而且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
1: 没错啊，我们的记者会全程监督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然后呢零增项、零延期啊，如果工期90天延期1天，直接赔你200块钱，是吧？如果想参与我们的家装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萝卜白菜这位朋友说，推荐一下李庄古镇，是在宜宾吗？是在四川宜宾吗？
1: 是
0: 李庄古镇又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朋友们有什么小众的目的地给我们丢过来，让我们来长长见识，好不好？
1: 是是是，
0: 两个没有年假的主持人啊，
1: 有，只不过我们也在这个考虑当中啊，什么时间休？
0: 那你考虑吧，我不想想了。
1: 该想还是要想一想的哈。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来听听苏慧伦的歌，名字就叫做
0: 不想想太多。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

0: 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歌《这里会长出一朵花》。刚刚我们不是也在说旅行的话题吗？
1: 对的。
0: 这位朋友啊，直接发来了四个字，他说温岭食堂。
1: 嗯，
0: 哎，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确实是相对偏小众一点点，因为他那边有很多彩色的房子
1: 啊，
0: 就沿着山建的，
1: 就是很出片。
0: 对，很出片，就属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你可以顺着那个山。

0: 上的道路，因为他们的房就是村民其实都是住在山上的，那是一个、那是一个镇子吧，还是一个村、我忘了，总之他们都在山上住，你沿着那个山上的小路啊，一点一点往上走，可以打卡各种各样的漂亮的颜色的石头房子、然后一边能够拍到彩色的房子，一边是碧海蓝天，天晴的时候非常的出片，而且最关键的是食堂这边的东西很好吃真的整个浙江省我觉得就没有不好吃的城市啊。
1: 说到这个出片啊，一般咱们出去旅行就是用手机的还是大多数啊、毕竟啊用单反的话太沉了，
0: 是的
1: 不太好携带。说到这个手机，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一位北京的网友晒出了他自己2015年的一个手机，叫做 Virtu， 是顶配的啊。你知道这一款顶配手机当年落地要多少钱吗？将近30万，而且他单独买了这个4万块钱的一个原装的皮套，就装这个手机用的啊，一个小皮套就4万块钱，整套下来30多万，在当年就是在现在啊，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0: 11年前花了30多万买了一款手机，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一说都是商务人士必须要用的 VERTU、Virtu 这个手机啊，
1: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这个品牌了、
0: 当年知道的朋友你最起码得是80后90后，
1: 对对对对，
0: 00后都不一定知道这事儿、
1: 它为什么这么贵呢？
0: 因为当年它是顶级身份的象征、蓝宝石屏幕、红宝石按键，纯手工打造、是商界大佬成功人士的标配，也就是说你拿着它它不是个手机、它是一个体面和排场
1: 台面，哎呀，谁知道十几年过去，这部天价手机彻底成了摆设。为什么？因为它只支持 2G 的网络，完全适配不了现在的通信系统，不能打电话，不能上网。几十万的奢侈品，今天没什么价值了，连扫个码都扫不了，你敢想、
0: 就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是摆在那儿能够观赏啊。连这个机主都忍不住感叹说，将来不是当年啊，要是把这30多万拿来买黄金，放到现在那身价早就翻了4-5倍了。那对比一下，就在感叹说，当时真的太亏了。
1: 是，
0: 其实如果你仔细盘一盘，你会发现，不止 Virtu 这个手机，十几年前还有一大批风光无限的天价物件，如今全部都跌下了神坛，一文不值。
1: 那我们帮大家也盘了盘啊，比如还有什么呢？还有早年大火的另外一款手机，就是8848钛金手机、也是万元起步的售价，主打高端商务啊，曾经风靡一时。现在二手的我们看了看啊，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了。
0: 真的，我要去试试看。
1: 另外啊，还有这个零售价7000多的一些摩托罗拉的经典的机型，然后呢，他们当年的这些价格其实，比起就是普通的手机要贵非常多，但是如今啊，几十块钱包邮都无人问津。除此之外，文玩圈也是大型的翻车的这个现场了，曾经炒到几万一对的文玩核桃，传言能以核换房，就是一对核桃一套房，你知道吗？现在是论斤批发。
0: 是的，
1: 另外还有像当时巅峰的时候百万身价的藏獒，曾经啊也是就是非常贵，但是如今千元也是没有什么人接手的，
0: 因为确实它不是适合普通人能够养的狗啊。还有被疯狂炒作的像是天价老普洱、老式 DV、进口 MP3 都随着技术迭代和泡沫的破裂彻底失去了往日的价值。前两天我跟托哥他让我看了一张照片，他说你记得这个牌子吗？我说我记得呀、那会儿我们女孩子都是一颗一颗的买他们家的珠子，那个珠子叫做潘多拉、大家听说过吧？
1: 现在也见不着了。
0: 对，当年你要是去配那个潘多拉的手链、那都是潮人。
1: 是，
0: 我就记得 我当时因为那个珠子很贵、珠子很贵，一颗一颗要几百块上千的那种，所以你再以当时的物价水平去算，真的是一颗一颗的配，精挑细选给自己配成一串的手链。但是现在其实它没有任何的金属，它就是个合金的，不是金的也不是银的，更不用说是其他的还添加了什么珠宝级的东西都没有。那就是这样的东西啊，那会儿
1: 卖的贼贵，
0: 卖的贼贵也是收割了不少爱美的女孩子。但是现在让你戴你都不一定会戴了，因为它会氧化，会变难看。然后还有一些物件其实你会发现它贬值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初期的时候就是靠炒作呀，靠噱头啊，靠时代红利去溢价的东西，
1: 是
0: 刚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一些牌子一样，它可能是没有真正的保值的硬实力的。
1: 对，所以说啊，只靠面子还有热度撑的这些物品呢，终究逃不过被淘汰的命运。这也提醒了我们，真正的价值啊，从来不是一时的光鲜，是吧？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

0: 所谓的牌面啊，其实这个怎么讲，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昙花一现，踏踏实实过日子，买点实实在在的，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选择。OK， 时间到了7:43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说说啊，刚刚说了这个当年花钱不值的事儿，当然也有一些现在花钱很值的事儿啊，比如说能帮大家省钱的一些福利。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如果你对环保装这个要求比较高哈，还会送给你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能让装修既省心又省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另外跟大家说啊，我们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是只要你回复省钱点链接参与报名就可以拿到，并且这2000元的装修补贴不一定是自己用，你家人可以用，然后你的朋友也可以用。哎，总之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把装修省钱这件事儿做起来了。
1: 是的，或者朋友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当年有哪些东西你买了之后你觉得离不了它，代表了你的牌面，代表了你的向往，但是现在想想这个东西它确实不值钱了、或者随着时代的变化它贬值了。
0: 还有就我能想到的男生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大排量的 V8 呀、或者是 V6 啊，这些大排量的燃油车，对、这两年掉价掉的简直是。
1: 这个是刚需吗？
0: 这个反正当年也是排面，对吧？就是排量越大嘛、是吧，这个排面可能也越大，但是这两年因为新能源的这个冲击，这些大排量的这个燃油车现在有个专属的名字叫老旧燃油车。
1: 关键它是费油它排量大，它喝油也就厉害啊。但反正大家发个888吧，好不好、清一下积碳也可以发888。当然了，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哪些东西哈。
0: 另外
1: 就是你觉得贬值的很凶
0: 是啊，
1: 或者说你提名牌子也行，品牌也可以，你提名具体的这个物品或者是品类都行。
0: 对的，另外呢，大家除了回复888还有省钱，还可以回复一下特种兵，来给咱们的孩子啊把暑期这个夏令营报起来啊。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专属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现在然后正式开始招募今年的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的这个小英雄了啊。我们是官方打造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有3个特色主题，分别是陆军、空军和海军，在郑州、湖北和青岛3条线路啊。现在我们开启了一个重金补贴的一个福利啊，名额只有前200位，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帮咱们孩子把暑期的这个夏令营提前安排好。
1: 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也可以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河南音乐广播这6个汉字添加关注就行了。这是陪你带陪你的歌
0: 辛德瑞拉。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又回来了朋友们啊、早安，继续回到早安八八一，此刻正在为你直播。听节目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到我们，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你加一下关注就行了。关注完之后呢，你可以发送一个秒杀来看看今天我们 UP 商城带来的一个夏季必备的好物。夏天睡觉的时候不开空调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前提是你得有一床好一点的舒服的凉席。
5: 是，说到凉席啊，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特别怕什么呢，就是凉席粘人，
3: 粘人，
5: 对，就是，睡上去感觉就是黏黏的，
3: 不干爽，
5: 对对对对，对，什么样的这个材料能做出这种不粘人的凉席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高端的 PE，
3: 这个凉席还挺有人性的，
5: 对，PE 冰丝凉席，不粘人的凉席，
3: 不粘人的凉席，你说是不是？哎呀，
5: 来说说吧，
3: 需要它粘人的时候它得粘人，不需要它粘人的时候它就不能粘人，这对凉席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
5: 首先是大品牌啊，洁丽雅家的这款凉席呢，接触皮肤的表面这个面料使用的是 PE 凉感面料，这个原料的品类和这个奶嘴的原料这个 PE 啊是一样的，哎，它的导热能力非常出色，躺上去能够快速的带走咱们身体的这个热量，一接触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凉。哎，
3: 它整体采用了三层的复合工艺，上层呢是凉感的 PE 材料，中间呢是中空的透气层，底部呢是高密度的透气网布，翻译过来就是既有支撑感又柔软回弹，夏天睡上去不闷汗不粘身，而且四角搭配了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铺在床上很服帖，不会移位。而且注意啊朋友们，它的安全标准是国标 A 类的母婴级，零甲醛，零荧光剂，零芳香胺，所以老人小宝宝是可以贴身睡的。而且打理起来也很省心，你别看它科技含量挺高的啊，打理起来是可以折叠，可以卷筒收纳，不占地方的，脏了直接机洗还不会变形，而且洗感之后呢，就是洗完之后啊，这个凉感它会持续在线。
5: 是，我觉得小唐说这两点特别重要，安全是吧？国际 A 类的这个母婴级，
3: 国标
5: 啊，对，国标的啊，
3: 国家标准啊。
5: 另外就是这个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之前小时候睡凉席的时候，经常早上起来凉席一半，床上一半是凉席，就是往下
3: 一脚蹬完了，
5: 对，一下粗溜那种。但是它是有这种加宽加厚的防滑绑带的，我觉得特别实用。而且啊，线下同品质的 PE 的凉席，那1.5米规格的大概要200出头了。但是今天咱们商城618福利大促啊，给到大家1.5×2米的冰丝 PE 凉席，福利价只要89.9元，1.8米的也只要99.9元，不过百就可以得到大品牌洁丽雅家品牌的高品质的冰丝凉席啦。
3: 是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吃过洁丽雅家的瓜啊，这也是一个深耕家纺40年的国民老品牌了。
5: 是，
3: 这品质是非常好的，用料也是很扎实的。家人们，趁现在这个价格很有优惠啊，反正夏天也得买凉席嘛，您了解一下这个冰感 PE 的材料，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家里边就是小一点的床，咱们买1.5×2米的；大一点的床，1.8×2米的，价格都不过百，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5: 再来听到 China Blue 以及500。
3: 累。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
2: 一心只为你，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公布153处西瓜零食销售点，只需打开正好办 APP 搜索便民服务地图，即可查询西瓜零食销售点的精准定位摊位。